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又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那些奔走救国、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能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啊，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0: 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2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不，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就是用这样很温柔的音乐调性在教会我们，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与自己和解。其实与自己和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你先停下，对，你先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先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接纳全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份安稳和笃定，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奔赴在前方最踏实的那个底气，好吗？只是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直在音乐的陪伴下在一起，从冬走到春，从春经过夏，看到了最美的荷塘。夏天的风

我俩的声音是这样的，高音很通透，但是不张扬，低音呢又很温润，不压抑，整个就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主打歌。我们来听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你不要担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1: 快来加入吧。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戴上安全帽，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一个微小的注意， 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像防晒产品啊，包括驱蚊产品都跟大家简单聊了一下，那跟大家来接着聊。除了我们俩之外呢，也跟大家请到了好物推荐官啊，曹宇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节目呢还是非常干货哈。
0: 是的。
2: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拿小本本来记一记。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夏天一定会用到的一些我们确实是用过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防蚊的产品。
0: 没错。
2: 我对灯发誓，都是我用过的，确实有效的啊。去说一说这个品牌好不好？
0: Okay.
2: 曹宇，你用过比较好用的驱蚊，因为你也是很招蚊子的人，对吧？
1: 对，我反正用过日本的无比滴，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多味道。
2: 嗯，
1: 因为我不喜欢有味道的这个产品。
2: 但是无比滴的那个，就是蚊子咬了之后去抹的那个，就不太好用。
1: 我好像就用的是一种，那咱俩应该用的不是同一种。
2: 对，就因为我有一次，那会儿我们刚入台的时候，就我跟曹宇有幸一起去延安培训，然后我们去西安的碑林参观，然后在里面我的腿被咬肿了，我被蚊子咬到裤子创伤。
0: 那是有点厉害了吧。
2: 真的，我数了一下，被就两条腿一共被咬了快30个包。就我真腿肿了，
0: 说明你的
2: 血，然后我当时就用那种一点用都没有，它该肿还是肿，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咬得太狠了，这是
0: 对蚊子比较毒，
1: 它可能是比较敏感的这种。
2: 对，然后小娇有用过觉得比较好用的防蚊液吗？
0: 防蚊液除了我们说的国产好货，比如六神还之外呢，像龙力奇也是比较好的国产的品牌，我觉得。
1: 好吧，就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品牌一方面吧，不用特别在意品牌，大家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不管是花露水也好啊，还是这个止痒液也好，它一般分了两种，一种呢是防蚊的，也就是让蚊子不咬你的，还有一种是叮了之后就是止痒的，这两种。然后呢，你要选择有这个驱蚊功效的，就是之前喷的，第一是提醒大家不要喷了立马就出门，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效果，大概提前5到15分钟，然后喷上，然后呢，它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2: 是的。
1: 第二就是你看一下里面的两种成分，一个叫驱蚊胺，一个叫避蚊酯，这两种成分含有它们的话，才是现在我们国家所认可的真正有驱蚊功效并且允许上市的驱蚊产品。
2: 所以还是要看成分哈。哎呀，你看逼着大家都先成分党了啊，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呢，要跟大家提个醒，你们在网上宣传的买到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至少我用的通通无效，
0: 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2: 完全没有效果。
0: 该咬还是咬，
2: 就人家跟你说什么，就尤其给小孩用这种特别多，怎么给宝宝身上贴一个驱蚊贴呀？
1: 因为大家觉得更安全，
2: 不是一点用都没有。该怎么咬你怎么咬你，你想想嘛，就那个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你贴到身上，那蚊子它就不从那儿下嘴，你贴到身上，它从脚下嘴，对不对？你怎么能手上戴一个，脚上戴一个？它可能就是这一圈小小的范围内有用啊，那其他地方真的是没有用，所以就不要花这个智商税的钱了。
0: 没错，其实夏天招蚊子咬的这个也跟血型有一定的关系哈。
2: 有人这么说的，也有人说不是。
0: 有一些研究有这样的传闻说 O 型血的这样的人群会比其他血型的人群会更容易招蚊子咬。
2: 没有啊，AB 型，我是 A 型
0: 的。 AB 型是最不容易招蚊子咬的。
1: 来，我来给大家排序。
0: 网上是有这样的一个
1: 跟血型首先是没有关系，而且很多人说被咬容易被叮是因为血甜，其实也没有关系。首先是跟体温有关，体温越高的人越容易招蚊子。第二是和他的新陈代谢有关，新陈代谢越快的人他越容易招蚊子，因为他身体当中所分泌的比如说这些代谢物，
0: 汗液
1: 它会
0: 气味，
1: 对，气味会更重，对于蚊子来说更有吸引力。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越臭的人越招蚊子，不是越香的人越招蚊子。
0: 我一找自己的问题啊。
2: 这把赶紧过去。
1: 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什么胖啊瘦啊，因为当然相对胖的朋友来说，他的新陈代谢是要快一点的，他也容易比瘦的人体温更高，所以他可能会更招蚊子。但是和什么血型啊、血的什么甜度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
2: 好吧，好吧，
0: 这个辟谣哈，
2: 你不用看我了，我不想聊了。
0: 臭的人容易招蚊子，
2: 对，我们
0: 得出这个结论就好了。
2: 说点别的啊，那其实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夏天我会买到的东西。
1: 咱俩对比一下，看谁的更奇怪。
2: 但真的还是挺好用的，就是夏天嘛，就是会热呀，所以我就买了一堆就是能让我自己凉快的东西。
1: 你先说你的，
0: 先说。
2: 我去年发现了一个凉感喷雾，
1: 我也买了
0: 啊，但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
2: 好用啊，
0: 有点鸡肋，不太好用。我觉得
1: 好用，
0: 不是，但是我喷到身上之后就会感觉，
2: 你不要往身上喷好不好，这位朋友？
0: 你往衣服上喷，往衣服上喷完之后就会有多多少少有那种凉感，不太自然的那种凉感。
1: 啊，
0: 让我觉得啊，
1: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靠这个薄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让你身体感觉到凉快，
2: 是，
1: 但是温度其实并不会降低，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会很快，比如说几分钟之后可能你
0: 就不凉了，
1: 就不凉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喷一下，你还是会觉得哦，爽，
0: 挺爽
2: 的。是
0: 的，
2: 哎，去年我买这个凉感喷雾是什么时候呢？是我每天中午运动完之后，我运动完我真的快热死了，就是尤其在晌午的时候出去，我这个时候就发现，在什么什么11里面有这种凉感喷雾，我就买来试了一下，喷到衣服上之后，我觉得啊，神清气爽，我又活了。但是，就这种凉感喷雾，大家一定不要对着皮肤，像小娇一样对着皮肤喷，
0: 就对皮肤喷，对皮肤喷会有那种火烧的感觉，
2: 对，就是火烧火燎的，会疼。
0: 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对那样的凉感感觉特别不自然。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猎奇，但是你真希望它能给你降温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不要追求，不要浪费钱。
0: 那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夏天尤其是爱运动的朋友一个类似的东西啊，它是一个物理的降温喷雾，就是它是干冰制成的，那种物理降温喷雾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有些男生在夏天会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就是整个身上会特别的热，但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
1: 因为我就想说干冰温度这么低，
0: 对，
1: 不会冻伤吗？
0: 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你是往前喷一喷，然后你走到那个喷雾里那个区域里，哇，你会感觉那种就像走进了空调房一样，
1: 自带小空调，
0: 对，
1: 是吧？
0: 自带小空调，
2: 这个要求太高了，
0: 这个是真的，
2: 空气里面
0: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它不光光是能让你降温的，就是你比如说夏天
1: 水，
0: 对，接了一杯热水啊，或者接了一杯常温或者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饮料，从外面拿进来的饮料，你想有的让它有更好的口感怎么办？你就对着那个瓶直接喷就行了。
2: 还可以这样哈。
0: 对，
1: 但这种
0: 非常快，然后它就会有冰凉的口感，
1: 降温是吧？但这种干冰的瓶子，它应该是那种我们说有压力的吧？比如说带上飞机什么的，是不能带的吧？
0: 是的，是的，它是那种真空包，就是那种压力包装。
1: 压力哦，那这种就提醒一下大家。
0: 对，
2: 是。
0: 但是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啊。降温喷雾，
2: 这个热的把我们逼疯了。
1: 我还买过，就是它不算，它像沐浴露一样，就是你洗澡的时候用。然后呢，就是，但是它不是沐浴露，它不能替代沐浴露，比如说清洁污垢的这个效果，它只是单纯的让你觉得凉快，而且它分了不同的等级，就是有企鹅的，然后有大象的，有北极熊的，就是它分了不同的等级。
0: 这个我就有一个疑问，你既然都在家洗澡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回到家开空调呢？
1: 不，这是它洗完了之后让你身上会特别的凉。就和你刚才丹丹说的这个凉感喷雾是有同样的效果，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你浑身上下就是
0: 还是有点热的，
1: 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凉，而且就是风越吹你越凉，
2: 你就想这个时候你弄完就用完这个所谓的像凉感的沐浴露哈，
0: 然后再进到空调屋里，
1: 瑟瑟发抖，
2: 前面一站。鸡皮疙瘩起身，也不太行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5434说了，夏天我们家备了个神器，立柱型电风扇，去年买的，用了一夏天，特别好用。其实家里也有空调，可一开老婆就说太凉，基本上没用，所以才备了那个神器啊。我跟你说，这个夏天来了，又到了大家对开不开空调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了。
0: 对，但是我说到这位网友说的这个立柱型的电风扇啊，我个人感觉它的整个的吹风效果没有那种叶片式的那种风扇效果好
1: 哦，那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买对品牌。
2: 是的，
0: 反正我是觉得它那个立柱的风量特别的，就是它不集中。我觉得它能，我是，但是我能觉得那样的产品，它是能够促进室内的这样的一个
1: 空气
0: 的
1: 循环。
0: 对，
1: 其实我就跟大家说，就是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有一个风扇，不管
2: 是
1: 立柱型的，就是这种无叶的也好，还是有叶的也好，因为它是让空气循环起来，
0: 加速空气，
1: 因为冷空气它相对来说好像是比较重的。所以呢，就是你要靠这个把它整个循环起来，然后呢，你会屋子感觉更凉快，而且最重要的是空调最好不要直吹人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空调的这个扇叶往上吹，吹得不到人的这个地方，所以用一个风扇把这个冷空气带到整个房间循环起来，第一是凉得快，第二呢你的肤感是比较舒适的。
2: 那说到这儿，我就是加推一条跟大家说的，我觉得我买的比较实用的，夏天就是空调的时候刚不是说

0: 不能直吹嘛，对，空调挡板、
1: 哎、这个真的是很实用、
0: 哦、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卧室的那个空调正对着
2: 床
1: 吹一晚上容易感冒
0: 哈，浑身腰酸背疼、嗯、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3: 很容易把脸吹歪，
0: 对，有孩子的家庭你们去买一个这样的这个空调挡板，它就会可以调角度，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3: 嗯，而且空调挡板告诉大家有不同的，有的是挂在上面
0: 的
3: 有的是用这个不干胶粘在两边的、
0: 嗯、
3: 我推荐大家买这种不干胶粘到两边的，因为挂的时候有的时候第一是挂不住，第二呢是就是
1: 它会有滴水，如果特别热的
3: 话其实都会有滴水、啊、所以就是小娇说的，就是因为它是塑料的这个挡板，所以大家尽量选择不要是这个板整个密封好的，它上面有小洞的、
0: 嗯、对对对对对，
3: 这样的话第一不容易有这个冷凝水，第二呢就是它有的会在里面附一层这个我们说棉质的东西来帮助你吸
1: 水、嗯、
3: 它不至于往下滴、
0: 啊、
3: 所以这两种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0: 好，那刚推荐了我们这个三个都觉得还比较奇葩的东西之外，我们来继续推荐一些夏天用到的我们会买到的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哈。
1: 嗯、
0: 好、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一二三四。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

0: 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
4: 4506说了，我比较瘦，血型是 AB， 我特别招蚊子，夏天外出从来不敢穿短裤。
3: 刚刚已经说了，这可能跟血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4: 赶紧的啊，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防蚊喷液囤起来，
3: 安排起来
4: 啊，用起来你就可以穿短裤了，朋友。来，那个小娇还有夏天买到的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
3: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有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时候啊，一些小心机。就我知道的，在网上查的一些肌肉衣。
4: 他刚刚看，我觉得特别傻。
3: 对，我当时觉得啊，哇，还有这些东西，我在网上搜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太机智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啊，有一些可能身形比较瘦小瘦弱的男生会觉得，哎，穿衣服撑不起来，那怎么办呢？会有一些这样的产品出现，其实就是，像一些海绵垫啊，垫到一个内衬的衣服里面啊，有一些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肱二头肌啊肩部啊，
5: 胸肌啊
3: 腹肌啊，甚至我在网上看还有不同的分类，有一个叫什么？就顶级的，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有，甚至有背肌
6: 哦。
3: 我觉得特别的奇妙哇！大家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的精致，真的是用尽了方法。
6: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我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
3: 会闷热，
6: 不会热吗？
3: 对，但是为了好看，可能
6: 就忍了是吧？
3: 对，忍了吧。
4: 我以为只有我们女生作假，我没有想到男人也作假，因为我们也会买什么直角肩、什么垫肩什么的。
6: 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女生直角肩吗？
3: 对对对，但确实有一些男生，比如说确实练得不够好的话，
6: 他希望自己看起来壮一些，
3: 穿上一些这样的衣服之后，再穿自己的衣服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挺拔。但是不鼓励这样的方式，大家还是趁着夏天多去运动运动，把自己练的
6: 可能会热中暑。
4: 这个急救可以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啊，我需要穿衣服好看一些，我随便买来用一下。
3: 但是日常
4: 还是可以的啊，
3: 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去，
6: 就是给他命名什么前男友面膜，这个就是前女友衣，
3: 前女友衣啊。
4: 就今天我去见前女友了，我就把那捯饬一下是吗？
6: 把自己练壮一点。
4: 哇，真的是，哎，让我们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牵着蜗牛去西藏说了，我没什么要必备的，我现在这个线上线下琳琅满目，物流发达，有需要随时都能满足。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一些筛选，这真的是这个血泪教训啊，就我们自己用过觉得好用的，
6: 以及不好用的，
4: 不好用的就给你排掉雷，然后好用推荐给大家。还有5155说了，墨镜、防晒喷雾和防蚊水。你看啊，我们刚刚你可能才来，防晒喷雾不要用了啊，就在身体上用用可以，
3: 效果并不是特别的
4: 好，效果不好，而且还会有致癌的风险。
3: 没错，
4: 所以用防晒霜。那其实我再来推荐一个吧，便携风扇。
3: 哇，这个就是
6: 你说的是拿的还是挂的？
4: 对，
3: 这些太多了，这样的变形风扇，
4: 就是便携风扇，我也买了好多种，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出门有的时候商场特别热，有的时候面条特别热，我得拿小风扇吹面条，嘴吹太慢了，着急，
6: 他是有多心急？
4: 然后，于是我就发现了一个小风扇特别厉害，你知道它的风力啊，它有3档，但是那个声音就调到最大档，我也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呢，它底部啊，就当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它就是能放开，能支到桌子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厉害在它的风扇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支架，可以放手机
3: 啊。
4: 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呢？就有的时候
3: 边刷剧，
4: 对，有时候晚上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面条前面，一边吹着我的面条，然后一边我还可以刷手机看。
3: 但我觉得
4: 我是不是很厉害？
3: 风不会被手机挡住吗？
4: 没有，我给导播老师也给了照片，然后。你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哈。不会，它是在那个风扇的上面，就那个顶。

0: 端有一个小的支架，
1: 但是它
0: 乔宇
1: 弄得稳吗？
0: 非常稳，
2: 大家都发出了疑问的质疑、啊，
0: 小小的眼睛露出了大大的疑惑，就真的好用，买的。
1: 但是我要跟就是风扇，我买过这种挂脖子上的，
2: 但我觉得效果并不好、
0: 那个、
1: 啊，
2: 就是效果并不好，就它的风也比较微弱。
1: 但是它吹你的脸，就是比如说你出很多汗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迅速，比如说汗液蒸发变，就是变得干爽一些。我觉得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不要买带扇叶的。
0: 为什么？
1: 因为
2: 会刮到，
1: 头发会卷进去。因为我就说这个啊、哦，好凉快，好凉快，就给一个女性的朋友戴，然后头发就卷在了小风扇里面，
2: 就只能剪掉、
0: 啊。难道商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们还有女性同胞的问题吗？
1: 现在有无叶版本的了，
0: 哎、哦，真的是。
2: 哎，除了这样的小风扇之外，现在除了刚刚说的常规小风扇，还有很多的就变形式的小风扇啊，比如说在底下会加一个水壶。就是它是能喷水的那种小风扇
1: 哦，就是水雾、
2: 对，能喷水雾的那种小风扇会更加凉快，
0: 哦、感觉有点鸡肋、
1: 但是喷水雾这个不知道娇娇应该会用过吧？就是男生运动水壶，
2: 对对对，哎，刚
1: 它有喷嘴的时候，
2: 我就刚想说这个，就是夏天很多运动的男生就是除了喝水的功能之外，它还会带一个小喷嘴、然后那有这个喷雾，除了能够降温之外，还能够补补水。哎，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就是帅，你懂吗？
0: 哦，就为了造型是吧、
2: 然后从那个水雾当中出现啊，
0: 此刻感觉自己简直帅爆了。
2: 没错、
0: 哎，但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以前我中过招，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拿湿的毛巾去擦自己的脸，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得过湿疹，
1: 而且。在特别热的时候，你的皮肤毛孔是打开的，这个时候不要用特别凉的东西。这个时候毛孔立马的紧缩，容易就是引起丹丹说的湿疹的问题。
0: 对，
1: 同样，而且这样的话，一冷一热的相互的这种刺激，对于我们的皮肤以及整个身体都是不好的，它会让我们的血管也同时迅速的缩，容易有痉挛的情况出现。
0: 哦，好吧，哎，
1: 你们没有过吃冰淇淋或者喝冰水喝到头疼的情况吗？
0: 有啊，有啊，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哇，今天真的是太
2: 又学到了、
0: 真的是
2: 每次都能跟曹宇老师学到新的知识。
0: 对，哎，我们刚刚推荐了这个凉感的东西、然后推荐了这个防蚊的，推荐了防晒的。那其实夏天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就是这个流汗的问题
1: 啊，
0: 对吧？
1: 止汗喷雾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由腋下一热的时候，你穿个 T 恤，就底下会湿一片，就有点尴尬、尤其是你接下来会有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止汗液。就挺重要的了啊，有两种，一种是这种滚珠的，对吧？止汗液、
2: 止汗凝珠，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喷的，我比较喜欢用喷的，我觉得滚珠那种总感觉不太卫生。
2: 我觉得滚
1: 推荐你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它叫止汗石。
0: 哦，止汗石我有用过，
1: 膏状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它会好用，因为它没有味道。而且止汗就是丹丹说的这个喷雾和那个滚珠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会让你的白衣服变黄。
0: 是吗？是吗？
2: 但是我用这样的止汗凝珠的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也是感觉是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了一层膜
1: 一样啊，
2: 那种体感感受也
1: 是不舒适，
2: 不是特别舒适的。
1: 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每一个人的需求，我觉得不是说每一个朋友必须要准备这个东西，但是比如说。
2: 爱出汗的
1: 就是或者你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当你比如说出现的时候两个腋窝底下湿湿的一片、尤其是你穿了比如说深就是灰色系啊这种湿了之后特别明显的衣服、你就会觉得很尴尬、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和帮助到你。
0: 是就是男生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就尤其是女孩就真的会有一些尴尬，尤其接下来你可能遇到一些像我这种我比较爱出汗，对，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招蚊子的原因啊，我就特

且决绝。当然，为朋友或者爱人做事，我相信最初肯定不是为了回报，只是因为那一份信任和那一份想要帮助的心。还有就是，他遇上难关了，我想陪他一起走过，这样一份情绪。但倘若对方只是吸纳并无回应，那不管是爱意还是心动还是信任，多少还是会蒙灰。

什么是理解呢？理解不是施舍和同情，而是我坐在屋顶上看月亮，路过的人都说，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疯了，而这时有人爬上屋顶问我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感同身受不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怜悯，而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期待着遇见一个人呢？

0: 我们常常会讨论，在如今的时代，什么是稀缺资源？好的技巧，好的方法，你会发现，他们有的，我们也有，或者说，我们能够着的，他们也能够着。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是稀缺资源，就是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回想过去，时间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过得总是异常的快，反倒是可能哪一天我们一天都没什么事，从早到晚躺在床上看着钟表一分一秒的转动，仿佛是被放了慢动作一样。如果单纯的按照昼夜交替斗转星移来衡量时间的话，那时间只不过是自然界的规律罢了，而真正赋予时间生命的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串联而成的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子。说起奋斗的轨迹，好像每个人都差不多。一开始我们像小马达一样，浑身上下充满能量，能够不遗余力地向前奔跑，但跑到一半儿或者跑到中途时，难免会觉得困顿疲惫，生理和心理都已经达到极限了，特别想要停下来休息。但奇怪的是，这个时候身体仿佛不受控制，肌肉记忆让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甚至无暇顾及心中所想，因为生活还在继续，路还很长。就像诗人所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了。

其实说什么话不单单是语言的艺术，有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话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一句话从普通人的嘴里说出来，有可能会被说成是情商低不懂事，可是同样一句话从王菲的嘴里说出来叫做有个性。还记得在2004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王菲上台领奖，台下的粉丝说：“菲姐多说一点。”于是王菲多说了两句，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给予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肯定。”这句话石破天惊，可是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她是王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雨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

0: 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你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刻吗？在一些很难入睡的夜晚，即便睡着了也没有沉入梦境，凌晨的时候忽然醒过来，看见窗口悬着一轮明晃晃的月，月亮像是想要诉说什么的，沉默地看着你。这个时候忽然涌起了强烈的孤独感，好像房间里有一只隐形的兽要把人吞噬掉。所幸你起身了，这时你想起了某个人，你想起你们最近的一次交谈，交谈当中他很简短地说了一些你要照顾好自己之类的嘱咐的话。想起这些话时，忽然之间被黑夜烧灼的内心瞬间感到一片清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

0: 元到五十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
2: 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啊，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打开抖音，在抖音的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都是可以找到安师傅的。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会儿咱们直播现场的抖音号开起来了，你有类似问题想问，直接扔在抖音上就可以了啊。感谢来自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是做物流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来。还有爱野钓的朋友啊，你们好，感谢你们来直播间。刚开播啊，所以开始呢问题不多，我们先就一两个问题来详细说一说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感谢网友666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刚才上节目之前，咱们广大的听众呢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信息很快就直接问到安师傅了，说据说2027年1月1号起啊，这个新能源车要收车船税了是吧？啊，这个车船税怎么收，安师傅我们这儿要注意什么呢？各位可能有的时候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便宜的油车啊，这一观点我就有道理啊，这观点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回复到你的问题，如果说你不看重所谓内饰啊，所谓这车的一个什么灯光啊配置啊，你买谁？你买 CRV， 哎，就这么简单啊。问到50阳光的客运版家用，顺便拉拉东西合适吗？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客运版家用这个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拉拉东西，你拉什么？你座椅拆不拆？你说那我拉拉东西，我座椅不拆，你座椅不拆我们没人管你，对吧？你说安师傅，我的东西要装啊，得把座椅拆，哎，拆座椅就有问题了。你拆座椅这事儿啊，你就属于是改变车的性能了，改变车的外观的内饰啊，不安全，你知道吗？那这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你拉拉东西还有个问题，我相信各位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过一个素材，什么素材呢？一个类似于面包车啊。他就是拉东西了，他没拆座椅，他拉什么？拉管儿啊，车里拉拉管儿，结果一脚急刹，好家伙，那就直接就是冰糖葫芦了，就是那穿心过啊，那俩人都废了。这就是你这种情况所讲的，就是平时我就是自己用，有的时候拉点东西，拉的管儿，你知道吧？还比较尖头那种，一脚急刹，哦好，人废了，这就有问题了，您知道吗？所以说，出于安全角度啊，你。啊，摆摊啊，啊，那这个应该是摆摊这事儿就归城管了，您知道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坦克300加了加了这个30厘米的轴距，属实吗？有，属实，确实啊，新款坦克300确实加长轴距了，属实，真话啊，大实话，而且有4种动力选项了。您所熟悉的啊，包括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坦克300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啊，3.0 那多费油啊， 3.0T 啊，给你加个48伏轻混啊，这是属实的啊，4种动力选项，轴距加长，新款坦克300属实。不仅如此，把这个位牌那个标啊，把长就那个坦克的标换成了坦克的字母，叫无论是脸呢还是尾部啊，换成 TNAK tank。换成字母标了，多国际化这个。哎，属实啊，是这样的。那感谢超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说车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内容，有类似问题想问的话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会儿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问到价格占比老款涨价了吗？相比这个它的排量在变，你同等价格的变化不大，但它上了新排量，轴距加长会有变化啊，应该是以千为单位，不会很大的变化啊。具体信息呢要看后续价格公布，现在我们猜测可能以1000、2000、3000为单位的，有点小上浮，有点小上浮。那另外怎么选择呢？加长轴距之后啊，这个玩的属性就变差了啊，居家属性上来了，哎，这个您分享一下啊。之前我经常吐槽呢，说坦克300，还实用性不如哈弗 H9，好家伙，来吧，给你加长了，怎么办呢？嗯，加长了这个，哎，感谢椰子比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经常讲一个道理，说什么呢？说咱们中国的车企啊，是非常惯着咱们中国的车主的。车企特别喜欢听名声啊，老百姓说什么他就赶紧回去改啊。老百姓要长长轴距的加长，老百姓说要省油的来加轻混，老百姓说给我插电的，哎，安排插电的，老百姓说要动力强给你安排电机，最后呢国产车弄的是不伦不类的人。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啊，咱们国内的汽车生产企业真的很听话，尤其是民营的车油车企啊，特别听话啊！你说要什么、啊？经常有人吐槽，他慢慢给你改了，你知道吧？坦克300加长轴距，就是有人吐槽说坦克300轴距短了，加长。来，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3: 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直播同时视频啊，今天通过抖音的方式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 C A N D 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 如果您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也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或你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你关注了，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游客身份，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感兴趣的车问题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 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感谢网友青养原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再来一侧是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 这个外地网友，你们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扔在咱们直播间，让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听到外地网友的声音，非常不错，给咱们也一个建议和一个参考啊！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RV4 荣放再降价，再降价，现在抄底合适还是再等等啊？谢谢安师傅，荣放这车呢，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你要承认，汽油价格是在调整的，而且是在走低的。 那么随着汽油价格走低，随着很多人用车需求变得非常简单，就是一代步，啊，平时呢可能骑电动自行车、坐公交车也不怎么开，预算也有限，想多开个那么几年，一年跑个几千公里，很可能他会选择纯油车。那么在油价降低之后，纯油车价格只要是销量上来那么点儿，可能你的砍价空间就有限了，更何况往后呢，什么11一过。 11、12月份、11月份过年之前，油车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有点点反弹，所以说我觉得你再等的话，你即使你等来的，以后再改款只会减配的，只会再减配，再降价再减配，就这样啊，对吧？来问的安生你好，有点小众，怕你不认识这车，但是我还是想买，想做个叛逆的90后。 奥虎到底能不能买？你觉得我说车说了18年、17年的主播不认识奥虎，那这17年白说了。这哦，18年，18年，说了18年的车主播不认识奥虎，完蛋了这个啊。 第一点啊，你要了解自己买它。第一个，这车的配件等待周期稍微长一点。你像你说普通车，我把杠子拆了，两三天杠子寄来了，那这个可能要一星期。比如说这车火背啊，节气门坏了，很多车都有现货的，现场换节气门。那奥虎这个很可能要等三天，嗯，在这个武汉有华中仓库可能有货，但有的时候没货，有的从日本飘过来，好，那得半个月那个。又比如说哪个什么稀奇古怪的配件坏了，你等吧，那咱一进口件原厂件一等的话，那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啊，报海关走这个流程。第一个啊，可能养护等待周期会比较长。第二个呢，太草率了，上头。因为抖音作品呢，我已经发了。让我下来我也不会下来的啊，所以你会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听到主播啊，在昨天发的时候啊非常大言不惭，信心十足，说啊，这个莫纳的 L03 啊，前轮驱动啊，中型 SUV， 好家伙，今早上打脸啊，打脸打得生疼，哎呀，这变化太快了，真的是，我这不好说了，嗯，别哪天又公布了说啊，莫纳 L03 我们上四驱了，好嘛，那我这脸就打得夸夸声，我跟你讲啊，啊说不重要，你包袱太重了，呵呵，没有没有，我是为了广播节目效果啊，嗯，呵呵，我们广播节目得有效果，得没点效果谁听你节目啊，对吧，嗯，感谢这位也算是安慰我是吗，谢谢你啊。来聊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说啊。对了，我再补一句啊，如果你哪一天你听咱们节目，在8月份、9月份啊某一天还在说莫纳。

油的市场啊。毕竟呢，电池能帮他省很多钱，电池这部分，因为他没有用到宁德时代啊，没有用到福迪，就是比亚迪的福迪电池，没有用到这种一线品牌，它主要用的是什么？翼伟动力和谁呢？和这个中创新航，主要是这两个电池，这俩电池就帮他省了2-3万块钱成本，也等于啊。其实呢，还有就是他自研的这样一个，我们讲1000，就它分成两个，它有这个1500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入门级的话没有1500，大概是在，是多少啊？是600G还是700G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啊，它分成两个算力。另外呢，它也会我们讲它的纯视觉解决方案，二代纯视觉解决方案啊。所以说这是它卖，也就是说买这个莫纳 L03 的话，一定是冲它的视觉解决方案，冲它的高阶的算力，冲这个去的。你千万别冲电池去，那你搞不好了。另外买莫纳 L03 坚决不买增程。因为增程已经是过时品了，没必要买增程啊，不买，要买就买纯电动的。来问到主播啊，应该是对，应该是750 TOPS 啊，20万现在看好多油车降的很多，还值得买吗？值得，毕竟其实你20万的油车啊，你的金属的悬架对车体的支撑，你20万悬架啊，然后你20万的发动机、变速箱。这部分机械结构能给你的东西，新能源是给不了的。尤其我们经常讲啊，说这车呢皮实耐造，这车的车体刚性支撑能力强，那是通过机械结构能实现的。很多电控软件关键时刻它不起作用就完蛋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预算20万左右，公里数不大。你开个十几年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观点的啊，观点再次给你重复一下，以后啊，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的是两种类型车，一种类型车我们简称为纯电的，各种纯电价位都有，第二种类型就是纯油的，但是都是低端纯油车，大概就是10万左右的，所以以后大街小巷上主要看就是两种类型车，因为老百姓都太懂生活了。来问答案师傅，27款塞纳怎么样的？第一点啊，27款塞纳重点升级的是什么呢？第二排座舱啊，航空座椅，这是最大的升级。之前人吐槽说啊，第二排座椅太难受了，是吧 ？OK， 好，来，在新款塞纳里给你安排上啊。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还是认为啊，这车呢确实很听话，机械的一些按钮都给你保留了，很好。很好，因为国家呢，包括这个强制国家标准也说了的，你车里边不能全是什么这个啊什么在什么大屏幕操控的，机械按键要保留，人家丰田就很好保留，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还保留，啊，比如挡杆啊，连怀挡也不安排一个是吧？反正这事儿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这个预算还行。公里数不大又大，20000公里左右啊，这个2.5升混动的这车是真的可以买的啊。来问到 BBA， 现在很多入门级的厉害啊，推荐吗？是这样的啊 ，BBA 的话呢，我怎么说呢？你如果是出于运动的角度去买 BBA， 对不起，现在哪怕是宝马三系也无法实现你关于运动的概念了，更甭说宝马五系啊。还有这个 X3 X5都加长了，座椅变软了，你说运动谈不上，买可以啊，可以买，但是呢，跟你讲清楚，你这车买了之后，别人会反问你一下，花20几万，你怎么不买特斯拉，不买小米，不买问界、尊界、享界，怎么不买这个上界，啊，怎么不买这个极狐，怎么不买小鹏？问的你愣一愣的。他们不懂你的生活，他们只知道现在流行新能源。反正你心里有数，你怎么作答，你想清楚买。之前呢，开宝马、奔驰、奥迪，你回老家啊，我们经常开玩笑，啊，拎个筷子直接上主桌没问题的啊。现在开宝马、奔驰、奥迪的，比如说你是你们那个那家的这个二姑爷啊，大姑爷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这个新能源的啊，可能是买的问界。估计他要上主桌，
以前你开宝马奔

0: 实你是二姑爷，你是主桌哈。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啊，跟你分享一下啊。感谢少时朗什么啊，感谢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刘渐行渐远，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啊。哼，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来问到 GL8 路上这车可以买吗？任何车都是有群体的，您告诉我一下您买的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哎，我反问您一下，您大概说一下，我告诉你这车能不能买啊，就完事儿了对吧。感谢忘忧来直播间，你好。另外再补一点啊，随着这个纯电动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增长，如果电池，因为本身 MPV 都挺大的，而且 MPV 大了以后呢，它的装电池空间就更大了啊，包括以后纯固态电池上市之后呢，占用的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一个 MPV 中大型 MPV 全尺寸 MPV 极有可能会实现1000多公里的续航，很可能充电10分钟能跑1000公里，极有可能会实现这个目标。当实现这个目标时候呢， MPV 纯电的又何妨呢？没有问题了，没有任何问题了，您说呢？塞纳和 GL8 路上该选哪个？哎，你这么问就好多了，我就好回答一些了啊。嗯，如果您在看中的是车内的空间，头部的坐姿的，一定是 GL8 路上。路上称为这个商务车啊，或我们之前喊是什么陆地之王啊，之前喊什么陆巡，但是陆巡陆巡啊，陆巡洋舰，但是陆巡洋舰，就我们讲路上这个移动的商务车是谁呢？就是 GL8， 再怎么变啊，甭管加插混口什么，它依然是以商务为主。塞纳可不这么说，谁没事开个塞纳说，哎，我去谈个100万生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各种问题，有任何车问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感谢99标志来直播间，你好。感谢440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此时此刻在线看我直播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有问题来扔在公屏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相关问题啊。咱们铁子还在纠结关于别克的这个路上的电池，别克路上电池，让我想一想啊，我想一想，它是谁家的电池来着？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了。那这会儿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啊，或者在看咱们节目的网友啊，知道他很纠结的路上电池是什么品牌的，来赶紧把问题扔到咱们评论区，让他说一说是什么品牌的。品牌电池名字一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它是几线了啊。不过您放心，它不是一线电池，这个您铁定放心啊。对，也感谢各位互相帮忙，因为别克的这个电池呢，路上的插电混动的这车的电池，我确实突然想不起来了啊。也欢迎各位能帮个忙。感谢任宇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继续问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对了，不好意思啊，你的这个月入3000这事儿我忘了，你问的好，你说咋还不回答问题？月入3500啊，领跑 A10，是这样的啊，月入3500的这个因人而异吧，有的男士呢3500他可能还喜欢雕两根什么的，喜欢朋友聚一聚什么的。你说我没有，我不雕两根也不聚啊。我这也没有任何压力，什么房租房贷没有，什么的，就纯纯的3500，月入3500。然后呢，那你买不买保险啊？我只买交强险。好，你如果你只买交强险，而且你确定自己在使用这车过程当中一次保险也不出险，3500养这车够了啊。就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状态啊，男士嘛，没有应酬啊，不叼两根，也不喝酒啊，不嚼槟榔，不喝可乐雪碧，还有什么乐趣这？啊，不打网游，不在网上充值啊，都没有，就是纯纯的能一个月落3500啊，买房贷什么这些都没有，就3500落地落兜，啊，技术也很好，哎，坚决不买商业险，你真的这车你可以买，养得起，没问题。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那还有很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主播想的那么简单的，还很复杂，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很复杂的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即将提车，目前纠结于2+2+3还是2+3+2的座椅布局，谢谢安师傅。那看你们家人口是什么样的了。如果说你们家人口就是3个人啊，老婆儿啊和你自己，平时也不怎么出远门，后备箱喜欢放点东西，你就买2+3+2的座椅布局。就算是临时有客人，孩子委屈坐第3排也没问题。但如果说你家是2个孩子，而且呢这个跟老人一起住，你一定是买2+2+3座椅布局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还是那句话吧，每个家里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本经啊。希望每个人经都是很甜的，不是难念的经，都是普通话版本的，不是繁体字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终身质保是首任车主就有的吗？是的，但是终身质保首任车主这只是一个前提啊，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格式条款啊，在很多后面的格式条款里面要看清楚，关于公里数的描述，关于保养的描述，关于这个出险保险的描述，关于部分磕碰部位的描述，把

相关描述的几个点呢，您弄清楚，啊，把各种规避了，加上你的首任车主的身份，您就可以实现这个质保终身的事情了啊。但是现在很多车辆质保终身呢，不是随车就有的，有些车辆的终身质保电池这部分呢，是需要单独花钱去充值的，要去买的。原车可能提供的是5年16万公里，有的是呢8年16万公里。其实我觉得8年16万公里就算是终身质保了吧，因为新能源车8年16万公里基本上啊，对于一首任车主来讲基本上算是终身质保了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对，来，有人帮忙啊，安师傅，江苏正力啊，谢谢你。别克 GL8 陆上的电池，江苏正力。江苏正力这品牌呢，严格上讲算是三线的品牌吧，二线的一般是国字号的，什么国这个我们讲就中创新航啊，这个算是二线的啊。江苏正力这品牌应该跟国轩高科差不多啊，算这个品牌算三线吧啊，那一线就不说了啊，二线的话主要是中创新航这样的。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神奇君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 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1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

八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是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8: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1: 这个时间可以选择这个就好了。
1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12: 停了，金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过了
2: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唱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城市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幸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她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她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她归家，为她唱。她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

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整整一个上午，毛平笼罩在一种临战的紧张气氛中。袁文才嘴上说叫乡亲们宽心，其实他心里却老在打鼓。对付这支脊背于他的军队，的确不是件轻松的事。将近正午，去茨坪的副总指挥还没有回来，他不放心，又去了几个哨所查看了一遍，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静悄悄的山，静悄悄的林，静悄悄奔流的毛平河在秋阳下闪光欲波。日上正南，山壑林莽升起一层如云似烟的蓝气，一切都好像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袁文才一边往回返，一边琢磨如何利用这沟峰密林抗御敌人的进攻。

0: 看来一场血战似乎不可避免就要出现。他心里无法排除这种神秘莫测的战前的恐慌感。从山路上下来，袁文才想到几道沟冲里转转，迎面碰到一位自卫军的士兵。这个士兵好像找袁文才好久了，很着急的样子。
1: 报告总指挥，我们抓到一个工农革命军的探子。
0: 哦，探子在哪儿？
1: 压在指挥部里。
0: 袁文才没有再问，跟着士兵急奔指挥部。指挥部里围了不少人，他们进来时，周桂春正冲围在中间的一个老表训话。
1: 说，他们派你来还有什么布置？
2: 没有啊。
0: 老表大约40多岁年纪，黑瘦矮小，赤着双脚，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劲儿的摇头否认。
1: 不老实，小心你的脑袋。
2: 不敢，他们就是让我送个条子给袁总指挥呀。
0: 袁文才正好踏进门槛儿。
1: 哦，条子在哪儿？
0: 大家这才发现袁文才到来，给他让开。那老表抬眼望见袁文才走近他，好像遇到救星。
2: 在那儿。
0: 袁文才这才发现站在旁边的贺子珍手里拿着张便条样的信，正蹙眉凝思。
1: 子珍妹子，是什么条子？
0: 贺子珍把条子递给了袁文才。给你的信，你看看。
2: 总指挥老爷，我是受人之托，只带个条子。
1: 少废话，听总指挥发落。
0: 袁文才接过条子，见是用毛笔草草写的一封便笺，他在心里默默地读了起来。袁文才总指挥拜见，久闻大名，思见若渴。今我工农革命军路过贵地，未成豪绅，共对反动军阀，愿同贵军结为朋友，相互支援，盼能长愿。随信奉上我军标语数张，请收。此部军礼。中国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袁文才看完这张便笺，不禁耸起眉头。他又反复扫了几遍，那狂奋的笔迹使他顿感写信人非等闲之辈，绝不是一般的带兵人。信的口气虽然恳切友好，但一天一夜的变化却使他颇费思索。众人见总指挥瞅着条子不语，因都不认识字，一时也沉默了。过了好久，周桂春忍不住了。
1: 总指挥，上面画了些什么？
0: 袁文才没有回答周桂春的问话，他把桌上的一卷标语打开又放下，然后踱到那个老表跟前。
1: 听说他们都是从湖南来的，是真的吗？
2: 是啊，他们满口的湖南腔啊。
1: 湖南兵。
0: 袁文才突然把条子在老表跟前一晃。他们要打土豪，为什么不在湖南打，跑到我们这儿来打？
2: 这。
0: 老表慌了，倒退了两步。
2: 我听说他们好像是打长沙吃了败仗啊。
1: 哦。败兵。
2: 是啊，还有不少彩号啊。
0: 袁文才眼前立刻又幻化出一群败兵朝他们涌来。他好像一下子悟出这条子的用意。
1: 打了败仗，是来同我们交朋友，还是另有他图啊？
2: 这我哪知道啊。

0: 老表瞅着袁文才逼视的两眼，一时不知回答什么。众人一时也都明白了那条子上写的名堂，纷纷嚷道：“别信他，在湖南吃了败仗，跑到我们这儿想占地盘，想得倒美！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怀好意。对，别理他。”那老表被众人嚷得直往后缩，连连哀求：“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用意。总指挥大人，我只是管送信呐。”
0: 贺子珍等人们嚷声静息下来后，上前问：“我再问你，派你送信来的那个毛泽东，可是他们的总头？”“
1: 总头，司令嘛。”
0: 贺仪急忙插进来：“他是不是也叫毛委员？”“
1: 是啊，有人喊他毛委员，也有的叫他老毛。这人待我们老表还挺和气呀。”“
0: 那他们到你们那儿，真的没烧没杀没抢没打吗？”“
1: 没有，还帮我们收谷呢。”“
0: 你胡说！”这时幺六挤进来，瞪着老表：“他们关了我，打了我，还说要踏平我们毛坪，你当我不晓得？”“
1: 哎呀，小兄弟，我讲的可是真话呀。”“
0: 你替他们送信，替他们宣传，还要替他们干什么？莫不是来探虚实？”“
1: 不不不，没有啊。”“
0: 哼，看来不绑起来吃点荤，这老小子是不会说真话的。来呀！”周贵春招招手，几个队员涌了上来。“
1: 总指挥大人，饶命啊，饶命啊！”“
0: 站住，不得无礼。”袁文才将众人喝住，然后对老表说：“老哥，请你到旁屋稍候片刻，我马上写封回信，还要麻烦你给那个毛司令捎回去。”“
1: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怎么，宋指挥放了他？
6: 袁文才点点头，老表退出门，周桂春和几个队员随后跟出去，屋里静了下来。袁文才拿着那张条子来回踱了几步，贺子珍问：“宗指挥，打算怎么回他？”袁文才在桌前停下：“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寡敌众，必为上策。”袁文才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他似乎已酝酿成熟，拿起笔铺开一张信笺，挥笔写道：“毛泽东司令尊见，大闸败兴。”

0: 新闻贵军莅临，打土豪新工农革命实乃壮举。然毕地民贫山瘠，有浅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则毕地贵军皆大幸。袁文才顿首。写完他又看了一遍，颇感满意，这才将信笺交给贺子珍。这样回他如何？贺子珍接过一看，乐了。曾指挥真会斗心眼儿，回得绝妙。不过让他们避之也难呢。那妹子高见，依我看，他们让人送信，看来是早定了主意。你回绝他，他要来；不回绝他，他也要来。只是这毛司令跟打幺六的那些人讲的口气大不相同，使人很难分出谁是真情，谁是假意。我想也复一信，直接挑明，弄清他们的真面目，好多对策。嗯，要的，要的。袁文才站起身，把笔交给贺子珍。那请妹子用笔吧。贺子珍摇摇手，没有接。他从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坐下铺开纸，想了想，写了起来。功夫不大，那娟秀的小字就像春天破土而出的笋芽，铺满了一张纸。袁文才拿起看完，连声赞道：嗯，写得好，问得直接，问得好啊。那信后署名呢？是否签上妹子的大名？嗯，不不，我人情名微，岂能引起他们注意？可又不能再用总指挥的大名了。那妹子之意，干脆来个代名震震他们。袁文才不晓得他签什么代名，只见妹子拿起笔，迅速在信尾签上一行字：自卫军中以巾帼。袁文才看了，朗声笑道：哈哈，好个巾帼，让他们也晓得我们自卫军女将的厉害。袁文才把两封信叠好，装进一个信袋，然后把老乡唤来：你既然是送信的，我们不杀你，这两封信你也带回去面交他们毛司令，不得有误。另外，你要是敢把我们的情况密告，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是。
0: 老表恭恭敬敬地接过信。袁文才吩咐人把老表的眼睛蒙上，送出哨口。老表刚走，李小甫从慈平回来了，身后还跟着王佐的三头目李克昌。李小甫看见袁文才，老远就喊：总指挥，王大哥已经分出一拨人马，由李头目带领扎到小井了。李克昌接着说：有什么情况，王大哥让小弟随时听候袁总指挥调遣。哦，小甫克昌，来来来，坐坐坐。三班的毛司令刚送来一封信，要同我们交朋友呢。哦，啊，是真是假还不甚明了，还是看看他们的动静再说吧。到了下午，从陇市方向打探的水客前来报告，工农革命军的大队人马已开到古城。
1: 哦，
0: 袁文才听了吓了一跳，没想到毛泽东的部队进发得如此迅速。500年前，一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头裹红巾，呐喊着冲到古城，捣毁城墙，火烧县衙，熊熊烈火将这座城池顷刻

0: 夷为平地。在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一位毅然放下锄头，举起长矛，投向起义大军的青年农民，在创建朱明王朝的征战中，成为一名百夫长。500年后，他的第20代孙率部来到这里，古城已不复存在。残垣瓦砾间，有的垦出了稻田，有的长满荒草。田埂道旁，一丛丛冬毛抽出白花花的芦芒，在瑟瑟的秋风中飘摆。毛泽东站在一截断墙上，前边的部队已经进村了，后边的部队还在山里。中间的伤病员，有的被担架抬着，有的被同伴扶着。士兵们衣衫褴褛的肩上都背着好几支枪，他们走得很疲惫，好像也很艰难。此情此景，使毛泽东感慨不已，浮想联翩。500年间，中国农民的起义暴动接连不断，风起云涌，封建王朝换了3个，封建社会却延续至今，中国被拖进一个灾难的深渊。500年后，我统帅的这支小小的工农革命军，能不能扭转乾坤，把中国社会翻个个呢？想到这里，毛泽东的心里不免涌起一种深重、艰巨而又神圣的使命感。云雾遮绕着前边的大山，云雾稀薄处隐隐现出一座古塔，那文峰古塔像立于云端的一名武士，他的身后是云，云后是更高更远的山。在那云山之中，毛泽东眼前浮现出两位绿林头领的身影。他不晓得老表能不能将信送到，也不晓得两位头领见到信后又作何打算。部队一早从3湾开拔，本来半天的路程却走了多半天，伤病员无药医治，士兵们缺少给养。时至深秋，越进深山气候越寒，看着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缺衣短衫的景况，毛泽东心里一阵酸楚。部队在3湾虽做了组织上的政变，但远没有摆脱困境，部队的情绪仍然不稳，伤病号还在不断增加，而领导层的意见也未能一致。毛泽东深知，要把这支部队带出来，还有一段相当艰难曲折的历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中医对咳嗽的认知源远流长，早在《黄帝内经·咳论》中便提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而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皮毛者肺之合也。咳嗽是很多疾病的报警信号，但是长时间的慢性咳嗽如何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中医有哪些治咳的好办法？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慢性咳嗽总不好，中医有妙招。好的，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咳嗽总不好，中医有妙招。来到节目做客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您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做客。那说到这个慢性咳嗽了，咳嗽这个症状表现哈，大家都曾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医学上怎么来定义这个慢性咳嗽呢？
2: 这个慢和这个慢性咳嗽呢，我跟很明显就是以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分类哈。那在医学上，我们将3周以内的咳嗽叫急性咳嗽，那3周到8周我们称之为亚急性的咳嗽，那大于8周以上我们就称之为慢性的咳嗽，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分类。那当然呢，在我们临床上呢，这种慢性咳嗽还可以根据影像学，也就是我们的胸片或者 CT 你照出了以后里面有没有异常再进行一个分类。你比如说我们照了胸片说你有肺炎了导致的咳嗽，那这就是胸片影像学异常的慢性咳嗽，就是咳嗽8周以上。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照了片子以后发现胸片里头没有问题，但是他还咳嗽，那这个往往就是我们狭义的慢性咳嗽，也就是胸片 S 线没有异常的，这样咳嗽又大于8周了，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慢性的咳嗽。
1: 就是在影像上，你想如果是肺炎的话哈，大家就好理解了，知道他为什么咳嗽，我们把这个肺炎的问题解决了，这8周的慢性咳嗽可能也就停止了，
2: 就好了。但是往往呢，那个在临床上我们看啊，这些慢性咳嗽照了片子以后很多都没发现到问题，这就是我们很多患者疑惑的，那我照了片没事了怎么还咳嗽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患者问我们最多的问题。那如果从我们西医的这些同仁上来说呢，那其实您照了一个片子只是我们检查的其中最常见的最基础的一项检查，其实我们诊断一个慢性咳嗽相关的检查还有很多。那我们头几期也讲过，那比如说我们这种气道哮喘过敏导致的咳嗽，那他过做胸片 CT 他根本就看不到，他是需要做吹气的检查。那比如说有些我们叫嗜酸粒细胞性咳嗽，甚至还得做你痰的这些培养，找到里边的致病的这种细胞，才能确定你是嗜酸粒细胞性的咳嗽。所以说一个慢性咳嗽虽然你胸片正常，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因素在里面的。
1: 而且其实提到这个慢性咳嗽哈，一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应该说给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听说有的人他说我白天还好，我一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我这个咳嗽就会加重，整得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这个夜不能寐的。对，那就是大家在面对这种慢性咳嗽的时候，我在什么样的一些咳的情况之下，其实就建议他您早点来看大夫了。
2: 一般的咱们就是说一个咳嗽，如果真是咱们头两期讲的感冒导致的咳嗽，那往往可能7天左右他就有一个自愈的倾向了。那从临床上我们医生一个常规的建议是，如果一个咳嗽或者一个喘或者一个发烧超过2周到3周了，那有些相应的检查我们就要陆陆续续 续的给您开始安排要做了。
1: 嗯，
2: 那么如果一个单纯的外感在七天左右他自己已经自愈了好了，那您在家可以继续观察。当然也有很少的患者即使没症状了，但是

0: 单纯的以症状，我们说症状可能是一开始给您的一个报警信号，哎，提醒您有问题来了，但是千万不要为症状了，那我就好了。
1: 是，真是这样哈。我们人体发出这些患者都叫做症状不舒服的，其实都是我们提人体的一个报警系统，它就拉响了警笛了。你比如说我们呼吸科的说的这个咳嗽，它其实是我们的哨兵，它告诉你你的气道有问题了，我得咳嗽两声，让你这个主人你得知道，身体你得知道，你大脑别觉着你这儿没症状就没问题，它是一个哨兵。最怕的就是我们的监控哨兵他有问题了，他都不提示你里边的任由疾病的蔓延和扩大，就往往重症或者一些隐匿性的疾病害人非血就在于此。
0: 对，尤其呢大家也要知道哈，其实甭管现在是中医还是西医，相关的一些设备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就跟那个西医大夫，他可能说你是鼻炎啊、哮喘呀、胃食管反流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会引起这种咳嗽，尤其是慢性咳嗽的一些原因嘛。相关的检查我也做了，结果都显示正常，或者说给我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效果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咱们中医除了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能够解决刚才的那些尴尬问题？
1: 首先说这些尴尬问题哈，其实在我们很多广大的市民朋友，他们觉着我做了一个片子，或者我抽了个血，甚至他们有的也做了一个就是吹气的检查，他说每次来医生面前都会说我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但是还没找到原因，我还咳嗽，医生您说怎么办？这是临床上问我们问题最多的。其实如果作为我们西医同道来说，你看到您拿的这些检查，这只是凤毛麟角当中的一小部分，
0: 还不够啊。
1: 哎，那为什么我们还有针对危重病人要住院？您知道住院，我们住院的住过院的朋友都知道，住院期间那头一周两周给您安排的检查，每天罗列出来会很多的。那我们在干嘛？咱们血的检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那各种的您没听过的检查，您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痰的诱导的检查，需要做诱导痰，甚至我们的气管镜或者我们的鼻腔镜，还有我们的静脉血，还有动脉血，还有我们的胸腔积液，各种检查，其实很多检查是我们老百姓接触不到，他不知道的，他就觉得没有，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在西医上，其实我们有很多疾病老百姓说我做了检查没发现到，其实首先你就还没做全，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我们现在今天提到的慢性咳嗽，从我们西医，咱们先说西医方面的哈，西医方面五大疾病，这五大疾病基本占了我们慢性咳嗽，也就是咳嗽八周以上的70%到95%。这五种咳嗽我给大家说一下，看看您能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上次节目咱们说过。那么第二个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哎，有没有听过大家哈？第三个胃食管反流，我相信这个大家听过。第四个就是我也提到过的叫嗜酸性粒细胞性的支气管炎。第五个就是变异性的咳嗽。那这五种咳嗽基本占了我们慢咳的70%到95%，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往往抽血做胸片做 CT 它没法鉴别。所以说也就是临床，尤其是我们一些二级或者一级或者我们的一些二三线城市，它没有这些检测手段的情况下，一大部分的病它是鉴别不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好，说了西医，我们可能需要查清楚一个疾病，需要做大量的这些检查。那中医的优势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你一个中医大夫，你应该通过望闻问切给我诊诊脉望望舌，就应该能发现病因，这是其实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优势。我们一个中医大夫身上就带着各种检测的器具，都是随身携带的，就是我
0: 摸的、
1: 哎、对，看的摸的闻的问的和诊脉的，是吧？我们中医靠的是这个，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简便廉。那第二个，我们中医其实看咳嗽病，尤其是慢性咳嗽，应该是我们中医也是我们同行认可的，是最比较有心得的，比较有 信心。

0: 的一类疾病，因为咳嗽在我们西医同行来说，因为它需要做大量的检查，它找原因，没原因它就发现不了病，就没法用药。那很多咳嗽往往它找不到原因，那咳嗽的靶点它没有，它就没有相应的药，很多咳嗽它往往不容易治愈。那中医大夫呢，根据您的刚上头几次我一再说您的体质，
1: 对
0: 您的现在咳嗽的性质，那急性期，那即使我们没发现可能你的这种疾病的热象啊寒象不明显，但是哎，我发现你的体质是一个阳虚的体质，好，我不治你的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1: 中医对咳嗽的认知源远流长，早在《黄帝内经·咳论》中便提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而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皮毛者肺之合也。

0: 咳嗽是很多疾病的报警信号，但是长时间的慢性咳嗽如何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中医有哪些治咳的好办法？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慢性咳嗽总不好，中医有妙招。真的很多人生病哈，一方面是某种体质它容易得上什么样的一些病，另外一方面您现在正在得的这个病可能就是和您这个时候的体质偏颇有关系的。
1: 您这说的特别，
0: 我给您往平衡了调一调，那他自己就会有帮着自己来正咳呀，来解决治疗这个病的一个能力了。
1: 所以说有时候在临床我们一些老专家他的患者来了以后，哎呦大夫您真神了，因为我老找您看，您的用药没有一个是给我治咳嗽的，但是您这几个药我吃完了以后咳嗽好了，甚至有的患者，哎呀您给我治咳嗽，我不治咳嗽好了，我这个肚子疼也好了，我腹泻也好了，他很多伴随症状他自己都没想到，因为他和我们中医大夫和西医同仁好像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咳嗽好，你咳，但是你腿疼关节疼我不管，我没法管，但是中医大夫一样给你把咳嗽治了，哎，给你湿邪一去，哎，我这腰酸腿疼，这患者说，哎呀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您看，这就叫做异病同治或者同病异治，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特点。抓住矛盾的主体以后，一些伴随的症状，哎，他自己就会有一个恢复。
0: 包括之前咱们有这个肾病科的医生做客，当时还说呢，就是这种让患者有了意外收获，困扰他非常非常非常多年的皮肤病好了。
1: 往往会给人一个惊喜哈。所以说有时候中医大夫，当然呢咱们就说中医也有他的弊端，因为毕竟刚才我说了，中医大夫靠的就是问，靠的就是听，靠的就是诊脉看舌象，那往往有一些潜在的深入的问题，它的针对性并不是特别强，容易也遗漏一些问题。所以在我们国家，为什么我们国民呢应该说是最幸福的，有西医学帮你检查发现里边咱们肉眼不容易看的问题，有中医学在这过程中给您先治疗着改善着，这两条腿走路进行疾病的这样一个治疗是最全方位的，最好的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医治疗啊，它这个讲究辨证分型嘛。慢性咳嗽的话最常见的咱们分哪些型呢？
1: 最常见的，那么咱们针对呼吸系统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风邪气肺，风中医上风寒暑湿燥火，那在这六邪气里头风排老大，叫百病都和风邪有关系，风为百病之长，风邪伏会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咳嗽。那它最典型的吧，就是这种痒或一阵一阵，就跟我们刮风似的突然来一阵，这就叫风咳，而且容易出现痒啊。那么第二个最常见的就是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痰湿人多肥胖，那痰湿型体质这种咳嗽也是痰湿蕴肺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还有我们湿热型的体质，当然还有我们肺脾不足，肺阴亏虚，肝火犯肺，大家看看哈，那么五脏都可以偏颇，都可以导致我们疾病的一个咳嗽的症型。
0: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
1: 哎，这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五脏六腑皆令人喘。所以我们看呼吸系统的症状，那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都有关系。那有时候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呼吸科的大夫，你既然五脏六腑都可以令人咳，你会治咳，也就是说五脏六腑的病你应该都会治，哎，所以说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我也比较骄傲。
0: 那说到了这么多不同的类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咳嗽的时间呀，这个咳法，因为以前我们就说了，光是怎么个咳好像就有很多的这种形容词儿。对，那不同症型它这个咳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您比如说哈，我们风邪的这种咳它往往是这种震咳或者痒咳，那痰湿的它这种咳嗽它的特点呢，那么就是咳嗽声比较粗，而且它这个咳嗽容易午后加重，甚至咳嗽这种痰是一种黄浊痰。那么如果这是痰热啊，说错了，那我们这种痰湿呢往往是这种声音比较重浊的，痰比较黏腻的，而且合并伴有我们这种身体的这种困倦。那如果是要肺脾不足的这种咳嗽，咳声是非常低微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这种咳嗽，哎呀你都想替他咳两声那样，

0: 还有一劳累以后它就咳，而且它的痰呢非常的清晰，怕风啊，胃冷啊，一派的虚象。那肺阴亏虚，你比如说它的咳嗽那是那种非常尖的，有时候晚上容易咳，那种干咳，它真是没痰，或者使劲它想拿努力自己主动咳，要把这个咳卡出来，这就是肺阴亏虚。它这种伤了阴伤了燥，这种燥邪以后这种咳嗽非常难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年轻人中年人上有老下小，思虑比较多，哎，想的比较多，叫肝火犯肺。那这种咳嗽往往是和情绪波动有关系的。那很多我们现在的中青年朋友啊，我一着急，我一生气，我工作一加班，我想法一多，我就咳嗽起来了，而且也是一阵儿，往往伴随着什么这种胸胀啊、胁痛啊这些症状，走少阳经络循行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哈，不同的咳嗽的症型，中医大夫往往问得特别仔细。那在这里呢，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咳嗽的患者，您一定要在看中医大夫之前，把你咳嗽它的一些时间的特点，这声音重轻的特点，痰的特点，有没有伴随症状，你比如说嗓子疼是吧，流鼻打喷嚏，一定要把这些症状要跟医生叙述清楚，这样他辨证才准，他给您治病才好。
1: 对，因为既然已经叫慢性咳嗽了嘛，这个都咳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
1: 咱们自己为了更好的配合医生，把这个病尽早的给他看好，也得做一点功课。
0: 哎，对，做功课很关键。
1: 您是什么时候咳？您是干咳呀，还是有痰？
0: 对，
1: 有痰的话，痰是什么颜色的？
0: 很
1: 什么样的一种性状？包括有的人说了，我是一进到开着空调的场所，哎，我就容易咳嗽。
0: 对，
1: 您把这些细节都简单的记录一下。
0: 是，
1: 如果有了这些细节了，是不是能够哎事半功倍？
0: 线索越多，医生辨证起来他就越准越快。因为咱们也得实事求是讲，一个中医大夫和您交流，可能就那么短短的6分钟到10分钟。那这6分钟到10分钟，争取你给他大量的信息，给他大量的线索，这样他能给您在开方的时候更有准确性。
1: 其实说针对啊刚才提到的不同的症型，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医治疗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或者说一些好的明显见效的汤剂方法。
0: 好，那咱们就是按刚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反复说的风邪为百病之长哈，风邪伏肺，那么首先就要祛风。那祛风我们就有一个经典方子，我们很多老百姓也知道，它的名字就叫止嗽散。你看这个方子起的，吃上这个止嗽散，你的咳嗽就止住了。
1: 哦，
0: 这是我们祛风邪最经典临床到现在也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子。那针对咱们这种肥胖型的哈，比如说痰湿蕴肺的，我们得给你化湿啊，得健脾啊，我们的叫二三汤，二陈汤和三子养亲汤里边都有半夏陈皮啊，一些燥湿化痰的这样的一个药。三子养亲，养的就是咱们肺这个亲，对吧？三子咱们苏子啊，白芥子啊，是吧？所以我们看哈，中医方剂它这个名字都有它的深意。还有我们比如说肺脾气虚的，我们老年人最常见，那好，我们就要用六君子汤。哎，君子非常和缓的给你补你的脾肾，对吗？还有肺阴不足的，我们的沙参麦冬汤给您滋阴补虚。还有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最常见的哈，这种肝火犯肺情绪波动的，我们的带革散呢，我们的泻白散呢，都是非常经典的治疗咳嗽。当然咱们也只是说了我们治疗咳嗽的非常单纯的比较常用的一些方子。那其实治疗咳嗽我们刚才就说到了，是我们中医最擅长的，因为我们的方子有很多，方法有很多，认识的病因病机有很多，所以治疗起来针对慢性咳嗽应该是我们中医大夫比较擅长的一个疾病。
1: 方法真的有很多。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如果您真的长时间的受到这种慢性咳嗽的困扰，一顿检查一顿治疗，但是效果都不理想的话，咱们赶紧找中医大夫给您来试一试。
0: 让中医大夫试试，您也试试这个中医，看他到底有没有水平，
1: 有没有效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在生活当中，你会是那一个寻求他人意见的人吗？又或者你是那个会因为别人的点评而改变自己的人吗？听别人对你发表意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嘴长在别人身上，他想怎么说都可以。但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的感受只有自己最清楚。要懂得放下对外界眼光的过分在意，该忽视的忽视，该忽略的忽略，不在他人的眼里找信心，只在自己的天地里寻快乐。
1: 虽然已经开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叔叔，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1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能每个人都有很多优点，也会有缺点。有的人会因为其中一点喜欢你，那同样的，也会有人因为同一点就讨厌你。有人靠近你，就会有人排斥你，这些都是无法勉强的事情。不要期望所有人都能理解你，因为人和人之间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认知不同，看法自然也是不同的。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心态放平，把那些误解也看淡。要相信，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不懂你的不值得解释。

在娱乐圈当中，很多人都是演而优则唱。Yeah. 温兆伦则不一样，他一开始进入娱乐圈是凭借着眉清目秀的长相和儒雅书生的气质。他是先从主持人做起，再开始发专辑的。和很多同期出道的演员不一样的是，他直接跳过了无线训练班这个程序，成为了签约演员。第一部电视剧就是和搭档郭敬安一起合作《城市故事》，因为在剧中的定位获得了一个表哥的称号，满满的邻家少年感俘获了一片小迷妹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7: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与人打交道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很多人习惯于揣摩别人的态度，一旦从对方的言行当中感受到了冷落，就会心生芥蒂，耿耿于怀。可态度这个东西啊，和人的情绪一样，可能和天气也是一样，本来就是随时可变的，总被别人的态度牵着走，只会让自己倍感纠结和郁闷。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别人的态度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在意的太多。

0: 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 2006年， 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起甜蜜教主这四个字，你应该会很快想起一张脸，在很多偶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他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与人交往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必修课。事实上，一个人能不能在人际交往当中赢得尊重，一方面取决于对方的修养，另一方面取决于自己的实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7: 对，在县里吃，
6: 就拜城县。
7: 对，
6: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7: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6: 对
7: 美食。
6: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它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7: 就一把盐
6: 不给你放。对对对，
7: 就一把盐，
6: 烤熟了就给你了。
7: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6: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7: 对，他你可以选。
6: 你可以要。
7: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6: 对。
7: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6: 嗯哼。
7: 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6: 差距的，
7: 对。
6: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7: 对，
6: 它在喝
7: 当地
6: 的水，
7: 对。
6: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7: 对。
6: 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7: 对。
6: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7: 温州援建的
6: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7: 对，
6: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7: 对，
6: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0: 它还真不是哈密。
1: 对，
0: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1: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呢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0: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1: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0: 嗯，
1: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0: 嗯，
1: 哎，找不到，我
0: 到了哈密啊，
1: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
0: 嗯，
1: 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0: 啊。
1: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0: 哦，
1: 瓜州，
0: 哦、
1: 甘肃
0: 瓜州，
1: 瓜州的瓜，
0: 嗯，
1: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
0: 嗯，
1: 但是还没有名字，
0: 嗯，
1: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0: 啊、
1: 哦，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
0: 听着信儿了、
1: 啊，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0: 啊，
1: 都叫哈密瓜，
0: 嗯、
1: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0: 哦、
1: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0: 嗯、
1: 什么网纹瓜呀，
0: 嗯、
1: 各种各样，
0: 很多
1: ，特别多。
0: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1: 嗯、
0: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1: 对，
0: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
1: 嗯、
0: 就是种植出来的这个瓜，
1: 对，
0: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1: 哈
0: 的那
1: 个，哎，对，说这个很
0: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1: 嗯、
0: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1: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0: 而且
1: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嗯
0: 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1: 对，
0: 它种出来的东西就是甜的，
1: 特定的自然环境，
0: 时间，
1: 对，光照时间，
0: 然后
1: 干
0: 湿度，
1: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0: 对，
1: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0: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1: 嗯，
0: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1: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0: 啊，对呀、
1: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0: 嗯、
1: 其实还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啊、就是吐鲁番，
0: 火焰山
1: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0: 啊，
1: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0: 嗯
1: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0: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1: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
0: 嗯哼，
1: 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0: 嗯
1: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是
0: 纯
1: 甜。
0: 嗯、
1: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0: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1: 对，它就剩甜了。
0: 嗯，
1: 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
0: 嗯、
1: 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
0: 啊，
1: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0: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1: 嗯，
0: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1: 嗯，
0: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
1: 嗯、
0: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1: 对，
0: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1: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0: 哪儿热往哪儿去
1: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
0: 嗯、
1: 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0: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1: 它不是靠阳光晒，
0: 对，
1: 它是风干，
0: 你晒就完蛋了。
1: 对。

0: 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
1: 嗯，
0: 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
1: 嗯，
0: 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多。
1: 为了进风通风，
0: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 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
0: 是，
1: 在喀什也一样。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
0: 对，
1: 深
0: 探
1: 度
0: 秘，
1: 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0: 对，
1: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就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利剪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清暗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37摄氏度的岩浆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6: 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云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云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 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做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13: 拜城县。
12: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儿有温泉。哎呀，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 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13: 对，
12: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 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13: 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

0: 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
1: 嗯，
0: 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
1: 嗯，
0: 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1: 水果，
0: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1: 你比如说，
0: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1: 啥？
0: 白色的
1: 桑
0: 葚，对，
1: 哦，
0: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0: 啊，对
1: 叫
0: 啊，这就很好玩，
1: 白色的
0: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
1: 嗯，
0: 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1: 对
0: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嗯，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1: 就说的是南疆啊，
0: 嗯，
1: 就什么喀什啊，
0: 对
1: 吧？
0: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1: 一个月
0: 二十多天左右，
1: 还不到一个月，
0: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1: 也种的比较早啊，
0: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树熟的状态
1: 啊，
0: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树熟，运到就坏了，
1: 对，
0: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1: 对，
0: 或者刚拿下来，我吃，
1: 就学新名词树熟，
0: 哎，对，
1: 这个
0: 就
1: 很新鲜，
0: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1: 啊 啊, 啊，
0: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
1: 嗯，
0: 啊，就是黄色的这个杏，
1: 嗯，
0: 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啊，都可以吃到，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1: 葡萄，
0: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1: 还有阿克苏苹果，
0: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哦，还要再往后。
0: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嗯、
0: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1: 这才有。
0: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1: 十一月份。
0: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0: 也没有
1: 三十多度了。
0: 对，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
0: 但
1: 是湿度还是小。
0: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1: 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0: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然后这个
1: 它又不潮
0: 啊，又不潮，就很舒适。
1: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这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0: 啊！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1: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0: 对，
1: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0: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1: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0: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那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

0: 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程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9号，湖北省气象局首席专家钟敏揭示了最新的研判信息。巴威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达到强台风级别。那最关键的是呢，它的7级风圈半径达到了350到500公里，大到能够装下整个湖北。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在浙闽登陆，离咱们湖北远着呢。千万别这么想啊，专家给出了精确的时间表。11号，外围云系先到，东部地区阵风5到8级，伴有分散性的阵雨。12号到13号是影响最强的时段，台风本体直接冲击中东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之后，台风的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继续影响我省，强度逐渐减弱。那钟敏特别强调，不管巴威登陆之后是偏西扎进了湖北中部，还是按预测向西北走，我省中东部都逃不过这场风雨大考，西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11号晚上到13号是全省防御的关键之关键。而台风影响期间，钟敏给大家也画了4个硬核的重点。紧盯预警，从11号开始盯住官方的预警信号，特别是12号到13号这两天，该撤就撤。山区、湖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即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回头，不要贪恋财物。该停就停，非必要不外出，车辆不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大树和广告牌下。户外作业、涉山涉水景区，该停的坚决停。邻里互助，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确保他们能够收到预警，能及时转移。而为了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宜昌市教育局明确停课安排。7月11号到7月14号，全市所有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全面停课。市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出通知，暂停本周的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的活动。7月9号，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第52批名单公示。7月13号，公示期结束后，268人将会领取288,718,711元的补贴。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14,264.32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

百里荒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将于7月21号开园，园区分布局5大分区，设置100多处沉浸的。

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717-6219-280 6219-186 6446476 6446452。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的旅游线路已上线，分别为西林峡精华游和西林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近日，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补齐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少耐水淹木本耐水淹木本植物的技术短板。6月15号开始，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止到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7月10号开始，湖北省客开通武汉至天门往返城际直达便民快巴，8点到19点30白天时段全覆盖发车，武汉核心地铁口直接上车，直达天门城区7大落客点，白天随走随停。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记者7月9号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售占比升至67%左右。7月8号，新华社评：国足被造谣婉拒福德角邀约，国足成绩再不好，也不是造谣的理由。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啊，咱们宜昌社区酷暑送清凉，敲门行动暖夕阳，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生活方面的消息。那么稍后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0: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

0: 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高温天气啊，生活在社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也让人牵挂。为了让老人们安度高温天，五家区的张家湾社区开展了幸福敲门行动，用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帮助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从容地应对高温的考验，安心地度过盛夏。我们一起来了解。
2: 7月8号，室外温度已高达34摄氏度，热浪滚滚。张家湾社区花语夕阳慰老服务志愿队的志愿者来到社区居民韩启炳老人家中，为他送去清凉物资。
3: 你里面就有连人丹、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清凉油、牙膏、花露水，也都是俩平时用惯常的东西。
2: 韩启炳老人今年81岁，老伴儿去世多年，子女也不在身边，是社区重点关照的对象。工作人员3不5时的上门走访慰问，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及时提供帮助。
4: 经常来看我啊，送来的一些东西都是用得上的。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天气热怕容易中暑，家里必备一点的就随时可以用，确实感觉得蛮贴心啊。
2: 除了上门了解需求，社区工作人员还仔细检查老人家里的水电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存放的食物是否过期。
5: 这个番茄哈，你看都烂了，这菜烂了，它放冰箱也会产生细菌。这个冰箱里头啊，我们这些菜呀吃不完，放冰箱里头要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套的，免得就是交叉感染了。
2: 细致排查隐患，贴心叮嘱注意事项，耐心讲解生活常识，把各项暖心服务落实到位后，志愿者们才放心奔赴下一户老人家中。据了解，张家湾社区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超1000人，其中有23名高龄独居和特殊老人。除了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社区志愿者还会经常陪老人聊天，给予老人精神慰藉。
6: 平时的我一个人还是非常寂寞，他们来和我唱唱歌啊，在一起说说相声啊，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温暖。
7: 如果有需要的话会陪同就医，当然也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就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及时的给予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酷暑天气。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多雨，在这种高湿高温的桑拿天里，霉菌尘螨可以说是疯狂的滋生，而蚊虫活动也进入了活跃期。不少所谓招蚊子的人身上啊，到处都是蚊子包。那58岁的方女士，她就很疑惑。她说：“我就是前几天在楼下散了个步，被蚊子咬了几口，怎么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因为她平时呢自己觉得挺招蚊子的，结果呢在小区散步之后，就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了好几个红红的硬块，又红又痒。”那一开始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在意，结果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儿非但没恢复，还越来越严重，甚至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那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就诊。 过敏科的医生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荨麻，就是丘疹性的荨麻疹，也叫做虫咬皮炎。医生也提醒大家呀，最近这种因为丘疹性的荨麻疹、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其中因为虫咬诱发的过敏的患者也不在少数。那让方女士疑惑的这种烦人的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生介绍，这种的本质不是直接被虫子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产生的过敏反应。那目前的这种季节导致元凶的不只是蚊子，还有螨虫、跳蚤、臭虫、尘螨、粉螨、隐翅虫等等等等。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大量的繁殖，它们的分泌物接触皮肤之后就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而抓挠这个看似很平常的动作，正是症状加重的核心元凶。因为人一旦感觉很痒的话，就会忍不住用手去挠它，对吧？而这种抓挠呢，会阻碍皮肤的屏障，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是越抓越大，皮肤破败之后呢，就容易继发感染，再叠加夏季出汗多，衣服呢摩擦的刺激，多重因素作用，轻微的叮咬很快可能就会发展成红肿、硬块、水泡，不仅恢复变慢，严重的还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说五个误区，希望大家千万别踩了。首先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抓挠和抠挤患处，因为这些水泡硬包是没有办法通过调挤来排毒的，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大幅提升呢感染留疤的风险。再就是第二个误区，不要用大蒜、牙膏、唾液这样的一些偏方来外涂。第三呢，就是不要乱涂成分不明的这种止痒的产品。第四就是症状严重，千万别硬扛拖延，一定要快速及时就诊。另外呢，被虫咬了之后呢，有一些处理是有效的，因为被虫咬了半个小时之内是处置的黄金期，按照一些步骤规范处理是可以快速缓解症状。首先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来冲洗患处1到2分钟，来中和昆虫的酸性分泌物。再就是用凉毛巾或者冰袋冷敷5到10分钟，快速消肿止痒。而轻的症状可以用外用的一些比如说像炉甘石洗剂，而红肿剧烈的话，就要在医生指导下短时间的使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了。而如果不慎抓破皮肤，要及时用碘伏消毒，外用抗菌的药膏来预防感染。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看过这样的一句话，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所以我们与书为伴，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思考进步。当然除了书，生活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生活中你遇到的人、经历的人、看到的风景、了解的文化，都是很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成就更丰满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选播一篇看起来是琐碎平常的小时光，但是却蕴含着深刻哲理的文章。我们一起来认识小区门口的解忧杂货店。
5: 房子如同身体，一旦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小问题。今天水龙头需要更换一个胶垫，明天新买的空气净化机的插头跟原有的插座不匹配，要安一个

换插座。后天燃气灶的炉盘又不好用了。然后我就会直奔我家小区门口那个杂货店。杂货店的门口有三级台阶，从低到高，摆放的商品由轻到重。第一级往往是那种路过时不经意就会买的小东西，比如袜子、手套、口罩什么的。第三级之上则是几大摞陶瓷花盆，几个腌咸菜的大缸，大缸里还插着一捆木把的拖布。除了冬天，杂货店的门都是敞开的，左边那扇门上层层叠叠挂着各式门帘，右边那扇门就更丰富了，从鞋带到电线，不同种类绳状的商品搭在上面。杂货店里有三个顶天立地的大货架，货架上的每一层每一格都是满的，其中两个贴着左右两面墙，中间的那个又把剩余的空间一分为二，只留下两条狭窄而悠长的通道，通往一个神秘的世界。货架与货架之间还连着许多绳子，绳子上也挂满了货物，像中秋时节的葡萄藤。我每次走进来，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件事儿：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种、多少件东西呢？观察了很多次，仍然没有一个答案。在我彻底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时，老板两口子就成了我的偶像，因为不管你要买的这个东西有多么不起眼，哪怕是一根针，他们总是能够在星辰大海一般的货物里将其一击命中。今年夏天的某天，我又去买东西，刚巧赶上屋外暴雨呼之，索性就一边等雨一边与老板两口子攀谈起来。我最好奇的当然还是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他们又是如何做到了然于胸的。老板娘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了我一句：跟过日子相比，这难吗？这个反问句颇有深意。想想那些跟生活有关的词，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上有老下有小到七大姑八大姨，哪一个不让人心力交瘁呢？相比于这些，虽然那些货物浩如烟海，但是仍然单纯可爱。老板娘说，刚开店那几个月，理货确实是件头疼的事儿，又累身体又累脑子，就像打一场仗一样，而且还总是记不住。直到他母亲突然去世，他连续失眠了好多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妈妈的脸，眼泪就跟着止不住，干脆跳下床来理货，脚上蹬着攀着，手上挪着摆着，脑子里又要想着算着，心里就不胡思乱想了。后来跟老公吵架心里烦，他就在店里理货，儿子青春期叛逆总是惹他生气，他也在店里理货。总之专心致志的理货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烦恼。理着理着，这些东西在哪儿还剩几件，自然也就不是难题了。我又转头问老板：大哥，你呢？老板说，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这让我忽然想到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

虽然里边那个神奇的故事跟眼前这庸常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发生在杂货店里。东野先生把故事的场景设在杂货店里，也许有一层意思是，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比如我们家那些不好用了的杂七杂八，比如杂货店老板家那些琐事陈杂，是谁也躲不掉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我与他们作别，走出店门。虽然天还是阴的，但是看着我手上拿着这个崭新的浴霸灯泡，感觉它就像一个太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让我们感受着人情冷暖，也让我们感悟着想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得100%专注。哪怕是细碎到杂货店里头理货，这么繁琐的日常，当你100%投入的时候也便很治愈了。突然想到现在的新型职业里非常流行的整理师，帮助别人整理衣橱柜子，既把好的生活理念传播，又能够帮助别人理清纷杂，真好。而正如刚才的文章里头所说，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这是我们都要经历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你看，老板娘在面对母亲突然离世的巨大悲伤时，没有沉溺在痛苦里无法自拔，而是选择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的理货，脚上攀着，手上摆着，脑子里算着。当身体和思维都被具象的事情填满时，心里那些翻涌的情绪反而慢慢找到了出口。这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心流理论。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中，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就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那种感觉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老板娘可能不懂什么心流不心流，但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忧密码。而老板的那一句，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听起来像是随口的抱怨，细细品来却有一种踏实的浪漫。你负责理清眼前的纷乱，我负责填补所有的空缺，这不就是生活最朴素的默契吗？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在一堆堆满着货物的杂货店里，两个人用日复一日的配合，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支撑的样子。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需要这样一间解忧杂货店，它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店铺，可能是一本书、一首歌、一段散步时的时光，或者是一个能够让你完全投入的爱好。当你觉得生活杂乱无章，烦恼无处安放的时候，不妨像杂货店老板娘那样，找一具具体的小事全身心的去做。也许是整理书架，也许是做一顿饭，也许是浇花、写字、跑步。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里，藏着对抗焦虑的最好武器，专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而我想说的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朗读也是这样的一件可以解忧的事。当孩子捧起一本书，把文字变成声音，把故事变成情感，他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眼前的字句上。那一刻，他不会去想作业有没有写完，考试有没有考好，同学有没有不喜欢他。他只是单纯地沉浸在语言的世界里，用声音去触摸文字的温度。这种专注的体验对于孩子来说同样珍贵。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如果您的孩子最近有一些小烦恼、小情绪，不妨给他一本书，陪他读一读、念一念。不需要多么专注的技巧，只需要让他开口，让声音流淌出来，你就会发现 当文字被念出来的那一刻，它就有了治愈的力量。而如果孩子因此爱上了朗读，爱上了表达，那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间解忧杂货店。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播。

0: 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2026宜昌马拉松11月1号开跑，夏季宠物伤人病例激增，犬伤门诊量一月翻番，四臂机器人种蔬菜省时省力，场景炫酷，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新政诉想将关注稳就业在行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别有洞天盘活城市的隐藏家底。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2026宜昌马拉松将于今年11月1号上午7:30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此次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赛程为21.0975公里，参赛名额12000人；全程马拉松赛程为42.195公里。参赛名额4000人，具体报名方式、详细路线、参赛福利、配套交通管制等信息，组委会将会陆续公布。炎热的夏季到来，动物也变得烦躁不安，攻击性增强，加上市民衣着单薄，容易被猫狗抓伤咬伤。最近呢，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的患者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3: 7月8号上午，记者在五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有患者因被猫狗抓伤、咬伤，前来接种狂犬病疫苗。
4: 都在玩的时候抓了吗？咬了，不能打这个疫苗，防范于未来吗？
5: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床那蹦的时候，然后就窜来抓了。
3: 医生介绍，气温升高，动物烦躁不安，攻击性增强。自6月份以来，前往医院接受狂犬病暴露处置的患者明显增多。
6: 一个月的话上升了40-50厘左右，现在的话可以达到200左右，主要还是猫狗抓伤咬伤。
7: 在4-5月份的时候，我们一个月犬伤门诊接诊的猫抓狗咬伤的病人的话可能有个170多人，但是到了6月份的话，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340人，差不多增加了1倍。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我国将狂犬病暴露分为3级，其中1级暴露是指接触或喂饲动物，完好的皮肤被舔舐；2级暴露是指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无明显出血、轻微抓伤；3级暴露是指出现严重的抓伤、咬伤，或者黏膜被污染、被舔舐，或者皮肤本身有伤口且被猫犬等动物舔舐。另外，直接接触蝙蝠也属于3级暴露。医生表示，无论哪级暴露，患者都应第一时间冲洗暴露部位。
7: 首先，第一个要用肥皂水和那个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至少是15分钟。冲洗完了以后，然后用碘伏或者说75%的酒精进行消毒。
3: 冲洗后，患者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医生会根据伤口暴露情况进行规范处置。
7: 1级暴露的话，我们是不需要打那个免疫球蛋白，或者说进行那个疫苗的一个接种。但是如果说是一个2级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接种狂犬疫苗。如果3级暴露的话，那我们是需要那个狂犬疫苗加上免疫球蛋白。
3: 医生提醒市民，盛夏时节不要挑逗动物，遇到流浪猫狗也不要去投喂，以免被抓伤咬伤。
0: 长阳余霞口镇是宜昌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眼下这里的高山蔬菜进入田间管户关键期，大棚里来了一位智能管家，帮助农户完成植保作业，让深山种菜越来越省时省力。
8: 在余霞口镇的蔬菜大棚里，一台形似变形金刚的四臂履带植保机器人正在其中灵活穿行，四条仿生机械臂模拟精细打药动作，喷洒角度、幅度和速度智能适配。操作人员田边遥控，无需下田，告别高温劳作和田间作业风险，破解了叶背施药难题。
9: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

0: 的喷施喷洒作业。
1: 余霞口镇山高坡陡，田垄狭窄，普通农机难进场，植保长期依赖人工背负喷雾器作业。面对难题，长阳宏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适配高山大棚的仿生四臂植保机器人，实现从外购适配到本土制造的突破。该机器人履带式底盘宽窄，离地高度可调，能在狭窄起伏大棚内灵活穿行，一人遥控即可完成植保作业。
2: 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80%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个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摇摆喷施，能覆盖叶面叶背，从根源呢提升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质量。
3: 以前效率蛮低，现在呢用的这个机器人呢为我们节约了劳力，全程遥控操作，人呢不用下地，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确实出得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1: 数据表明，传统人工背负式打样，每小时最多2亩，使用植保机器人后，每小时可作业5亩以上，效率翻番。精准雾化施药，杜绝重喷漏喷，节水节药均达到1/4以上。设备自带发电续航系统，摆脱田间充电难困扰，可全天候作业，适配连片大棚，规模化管护。
2: 下一步啊，我们计划向全县乃至周边县市推广这款机器人，通过现场演示、技术培训等方式，让更多菜农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我们还会持续优化这个设备，迭代推出更多这种轻量化的、低成本的、易操作的系列植保设备，让种菜更轻松。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播报道，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
5: 城市景观的名字该追逐转瞬即逝的网红流量，还是扎根独属于自身的山水文脉？宜昌跳出流量至上的单一思维，不盲从跟风网红标签，广听民意，集思广益，为西坝江岸寻得专属名称，是城市民生治理思路的细腻转变，是城市文旅发展路径的深度调整，更是十余年接续推进长江大保护、绘就人屯共生、峡江宜居生态画卷的生动缩影。西坝岛毗邻葛洲坝，坐拥三峡出口优美江景，早年岸线乱石遍布，江水浑浊，鲜少有市民游客驻足。长江大保护岸线修复工程实施后，西坝江岸碧水连绵，景致清新开阔，酷似海滨风光，被网友称作宜昌小青岛，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可在西坝生活40余年，常年参与江岸巡护的志愿者薛勇，每次听到游客喊出这个网红别称，心中总存有一丝遗憾。
6: 我们守着三峡门户，守着葛洲坝，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江豚在江里游来游去，家门口的山水风景才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没有它自己的专属名字。
5: 一句普通市民的心声，藏着本地人深厚的乡土情怀。今年3月，西坝江岸全民征名活动正式启动，文史专家深挖宜昌古坝井与千年滨江文脉，梳理承载本土记忆的备选名称，官方媒体平台同步面向市民征集创意，工作人员深入各个社区，面对面倾听居民真实想法。短短数月，上百条融合本地地理、生态、历史底蕴的名称陆续征集到位，工作人员逐一分类梳理，筛选出西塞洲、志喜栈道、赤鸡步道、栖霞岛等16个优质候选名称。在经多轮全民投票、专家评审、民政、住建、园林多部门联合研讨研判，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全程参与征名工作的西陵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林表示，三峡江豚湾彰显了本土特色，契合了城市气质。
7: 在武汉、南京、荆州、岳阳、九江等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景区叫江豚湾这个名字，但是为了赋予我们大江生态步道独一无二的地理标识，打造我们的核心吸引物，同时彰显我们整个生态环保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工作成果，我们最后取名为三峡江豚湾。
5: 从居民主动建言献策到搭建专家、群众、文旅从业者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三峡江头湾五个字饱含真切的民生温度，也让每一位宜昌市民对

0: 观测到成群江豚逐水而出。本次征名评审专家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刚表示，这个名称将宜昌独有的地理禀赋与生态优势紧密结合。
1: 宜昌地处三峡出口，是长江中上游节点性城市，这是别处复制不来的地理印记。常年出没的江豚更是长江生态次数相好最直观的鲜明证明。将三峡与江豚湾结合，已是能和全国其他同类景观清晰区分，牢牢锁定宜昌专属属性，而是定格长江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把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理念融进城市文化标识，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更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
0: 如今漫步三峡江豚湾，近处葛洲坝雄姿矗立，远眺一江碧水向东奔流，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等候江豚跃水，沉浸式感受三峡独有的生态风光。
2: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江豚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江豚可以体现着咱们这个地理属性。
3: 葛洲坝虽然没看到泄洪吧，但是非常神奇的是看到了日晕，非常大的一圈彩虹吧，这是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三峡江豚湾这个名字嘛，它点出三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会吸引很多人，然后再加上这个江豚的这个长江的特色嘛，不管老少都会很感兴趣。这个名字的话，感觉以后会吸引我明年后年或者有时间再来的，然后看看不同季节的长江、宜昌啊，这个或者葛洲坝这片。
0: 一个专属地标名称，只是西坝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西泠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郑宇炫介绍，按照西坝全域旅游整体规划，未来片区将以三峡江豚湾滨江岸线为核心，串联葛洲坝水利枢纽、江豚观测平台、特色打卡点位，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稳步推进全域旅游系统开发，打造特色鲜明的长江西坝旅游岛。
4: 我们立足辖区文旅要素聚集优势，深挖西坝江心岛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禀赋，整合水利枢纽、滨江休闲街区等各类资源，推动西坝全域旅游发展，擦亮西坝、观江、观豚、观坝的独特名片。
0: 放眼全国文旅市场，借用网红标签打造地标是不少地区的选择，但单纯跟风复刻外来名称，容易让城市地标陷入短期有流量、长期缺特色、仅有热度缺少文化底蕴的发展困境。三峡大学媒体战略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罗庆学长期关注各地文旅品牌打造，他表示，单纯借鉴网红景观符号只能吸引游客短暂打卡拍照，流量生命周期短，难以形成长效吸引力。
5: 我们的游客他更追求的是所旅游的地方它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它的独特的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在品牌塑造的过程中，要注重本土文化，注重本地文化这样一种历史的挖掘，呈现我们独特的文明史、文化史、生活史，这反而能够对外构成我们的独特的吸引力。人我有特色化的这样的 IP 反而是最有价值的。
0: 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不必照搬他人的风景，脚下本土山水本就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愿意俯下身倾听群众心声，用心打磨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印记。罗庆学认为，能够持续长久出圈的城市名片，并非简单借用的网红名号。网红标签可作为短期引流抓手，但唯有扎根本土文脉，凝聚群众共识，依托生态底色打造的专属 IP 才能行稳致远。
5: 我们三峡文化也好，三峡这个文旅也好，三峡的这些山山水水的这些景点也好，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独立的叙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我们自己都是热度。
0: 期待更多城市放下追逐短期流量的浮躁心态，深耕本土生态资源与历史文脉，让每一处江岸街巷都拥有能够讲述本土故事的专属文化标识，在长江沿线持续书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民生共建共享的崭新篇章。

0: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电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地将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全舰呢是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表示，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这一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以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滑行调姿像体操运动员在空中完成了姿态调整，动力减速是发动机再次点火踩刹车，气动减速，火箭依靠气动阻力减速飞行，最后精准着陆，创新性地采用全球首款紧字型的高强度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了舰体捕获。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在约6分钟内完成了这一套极限空中体操，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呢，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另辟蹊径，火箭呢直接飞进了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陈牧野介绍，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强，可以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2025年11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交付了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领航者号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是网系回收方案的重要基础。网系回收绝不是简单的张网以待，火箭与回收船在大海的风浪扰动下完成高动态对接。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稳就业再行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积极推出就业岗位，各地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针对以高校毕业生为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广泛的开展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职业指导等等活动。根据了解，京东在本次活动当中提供了2.5万个岗位，其中呢，面向社会人员提供1.5万个岗位，面向在校生开放10000个实习生岗位。美团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举办了线下校园宣传会和双选会，面向2026届的毕业生补招至约6000人，面向2027届的毕业生提供超过3000个转正实习岗位。岗位需求进一步细分，新增了 AI、 产品经理、软件开发工程师等等岗位方向，同时呢，设立了大模型人才校招等专项计划，聚焦大模型应用、具身智能、智能决策等等前沿技术方向吸纳人才。腾讯已经正式的启动了2026年实习生招聘，面向毕业时间在2026年9月到2027年12月的在校大学生开放实习岗位。 腾讯将为加入的青年人才提供导师带教、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和优秀实习生留用通道。科大讯飞2027届常规校招面向全球的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呢，技术类的岗位占比约 60%， 另外有产品类、职能类等多类岗位可供选择。除了常规的校招，公司还推出专项招聘，旨在培养研究算法领域的杰出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别有洞天、盘活城市的隐藏家底的评论。小暑过后即将入伏，武汉呢已经免费的开放了四处人防工程纳凉点。佘山人防工程16号口部是武昌佘山片区新增的一处纳凉点，洞内的温度恒定在22摄氏度左右，空间呢被有序的划分为大厅、休息室和运动室，可以容纳300人。明亮的灯光下，桌椅整洁，茶水齐备 ，WiFi 畅通，还配有大屏电视，做到了尽可能的利用空间，丰富完善功能设施。龟山脚下的新纳凉点也在加紧改造。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是武汉独有的壮阔江景画卷。如今呢，在两山之下别有洞天，它既是风光无限的文旅名片，也藏着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好去处。昔日的战备工程，今朝的洞天福地，从人防工程到纳凉点的转身，并非简单的空间再利用，而是一场从应急到储备的治理升维。那些曾经为备战备荒而建的厚重的混凝土，现在呢，撑起的是老年人下棋对弈、孩子们写暑假作业、游客们短暂歇脚、户外劳动者午休补水的一方清凉的天地。这种跨越时空的功能嫁接，进一步增强了城市韧性，提升了对应高温天气的抗风险能力。今年夏天，当欧洲多国在高温下陷入炙烤困境的时候，我国多个城市呢，通过盘活隐藏家底，构建嵌入城市骨骼的恒温层。当避暑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当市民散步休闲又多了一个选择。这种向下看的治理思路，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基础性、普惠性的民生设施。乒乓球台、竹床镇、特色服务、适老化改造，现在的纳凉空间呢，不只是单纯的冷气房，还升级为集休闲、健身、文化于一体的夏日生活空间。2022年，佘山人防工程12号口部率先试点开放，成为全市首个人防纳凉点。4年过去，服务更加的人性化，管理更加的精细化。一处纳凉点在拔节生长的高楼之间，在繁华热闹的街头巷尾，也许呢并不显眼，但是它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关照到了许多人。沿着日常生活的肌理下绣花功夫，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在城市中形成毛细血管式的纳凉网络，仍然有持续发力的空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不仅有雄伟的天际线，也要有温情的地平线。城市发展的每一步积累，都能够在最细微处听见回响，回流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收听我们此刻为您播报的交通路况。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目前呢，我们看到宜昌的各条主次干道都是一路畅通。今天呢，温度比较高，我们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少在户外逗留。稍后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城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2号周日，农历的5月28。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中东部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5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4到36摄氏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6到38摄氏度。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等级呢是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气温呢依旧是非常高，外出呢要注意防晒补水，午后的高温时段呢尽量的减少户外作业。天气变化复杂，请您持续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近期啊，很多地方强降水频发，很多人呢为了图方便选择穿拖鞋淌水外出。其实呢，我们说这个非常常见的行为，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生活资讯呢，要告诉大家，大雨天啊，您千万别赤脚穿鞋淌水。赤脚淌水，您很可能会得什么病呢？首先可能会得单毒和淋巴管炎，这是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警惕的感染。皮肤破口接触污染的积水以后，可能会发生细菌性的皮肤软组织感染，常见的病源包括链球菌、葡萄球菌等等。细菌从脚上哪怕是很小的破口钻进皮肤和淋巴管，比如说脚气抓破的、蚊子包抠破的、脚后跟开裂的口子，引起局部红肿、发热、疼痛，严重的时候会起水泡、发烧，甚至呢发展为蜂窝组织炎。来给大家介绍一种病啊，这种病叫钩端螺旋体病。钩端螺旋体病呢，简称为钩体病，它是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所引发的急性动物源性传染病。接触被感染的动物尿液污染的水或者土壤，容易感染。典型的症状是高热、头痛、小腿痛、眼结膜充血，重症呢可能出现黄疸、肾损伤，虽然说少见，但是致死率比较高。那免疫力比较低的朋友和皮肤破损了，对脏东西有黏膜接触了，长时间涉水啊，红烙暴露，都可能会增加致病的风险。第二种呢是足癣和擦肩疹，脚在湿袜湿鞋里面长时间的闷着，皮肤的屏障被破坏，真菌和细菌就容易趁虚而入，导致脚气复发或者加重。像指缝间发白啊、脱皮啊、瘙痒这样的一些症状就可能会出现了。第三种是关节疼痛，淌水以后用凉水冲脚，冷水刺激和湿冷环境可引起短暂不适、抽筋，或者使原有的关节疼痛加重。那么在淌水之后呢，我们建议大家马上回家以后就冲洗你的腿和脚，一定要记住用温水冲洗，而且要把它彻底的冲洗干净，特别呢是脚趾缝间，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香皂啊、沐浴液啊或者肥皂之类的给它好好的搓一搓、洗一洗，然后彻底的擦干，要用干净的毛巾擦干，保持腿脚的干燥，然后就检查一下伤口，看一看脚上有没有破皮，有没有抓痕，有的话呢马上就用碘伏来给它消毒，换上干爽的鞋袜，湿鞋湿袜洗干净之前就别再穿了，别用凉水冲脚，一定要温水洗擦干就好了。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要格外格外格外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哪怕是很小很小的破口，感染之后都很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足，就是很难自己去愈合，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面临着截肢的风险。那么糖友呢，糖水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检查自己的双脚，如果说你发现的脚有一些异常，比如说感染老不好老不好，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一定马上去看医生。糖水以后出现了脚部红肿、发热、疼痛、发烧、起水泡或者伤口周围发红的范围扩大，千万不要自己用药，一定要尽快的就医。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0: 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况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关注到在城区的主要的干道，像新立二路快速路在今天呢没有形成任何的一个车流或者说车辆压力过大的一个问题啊，一路的畅通。目前在 CBD 附近呢车辆比较多，但是呢是平稳有序的在行进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车辆滞留的问题。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呢车辆停留的是比较多一些，过这个红绿灯呢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云集路从夷陵从东山大道往夷陵大道这个方向呢车流也是比较大一点。好，我们看一下在中南路附近有没有一些车辆滞留的情况呢。目前看来呢在中南路附近呢交通也是还是比较的畅通的。那么今天呢是城区主次干道一路畅通，大家放心通行。高温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预防，以免暑热中暑。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琴。7月1号呢，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铁七局承建的湘宜高速土建六标项目全线实现了半幅贯通。那么这个里程碑节点的达成呢，标志着湘宜高速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2026年度建设目标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湘宜高速公路宜昌段项目起自宜昌市远安县河口乡大增加湾，止于宜昌市夷陵区苍屋榜村附近，那么和小鸭路是相交的，全长有87.528公里。土建六标全长呢是13.396公里，全线的设计时速是100公里。湘宜高速建成以后呢，宜昌襄阳两地通行时间啊将会由原来的3个小时缩短至1.5小时，实现了湖北的两大副中心城市的高效直达。这天热了，天天得洗衣服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种衣服混洗的习惯吗？这么洗衣服的话，很可能全家会感染一些疾病哦。近期呢，河南郑州一对夫妻和7岁的女儿大腿根出现了红斑、脱屑和水泡，身上呢也长了皮疹，相关的话题啊迅速登上了热搜。医生追溯源头就发现，他们一家大人孩子的袜子、内衣、外衣全部混洗，可能就是爸爸的脚气通过衣服造成了传染。那么很多家庭呢是脏衣服攒够一桶就全塞进洗衣机来一起搅或者洗，这衣服到底能不能混洗？真的是会越洗越脏吗？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自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

显示呢，在抽查的128台使用半年以上的洗衣机当中，细菌总数超标率高达 81.3%， 霉菌的检出率呢是 60.2%， 总大肠菌群的检出率更是高达 100%。 衣服混洗会有哪些隐患呢？首先，袜子是微生物的重灾区。人脚啊，每天分泌汗液和产生皮屑，特别是运动之后，温暖潮湿的袜子是真菌的温床。袜子的酸臭味呢，就是汗液被细菌分解的产物。如果说患有足癣，也就是脚气，袜子上会携带着红色毛癣菌、虚癣毛癣菌等等这样一些真菌。如果说含有病菌的袜子和其他的衣物混洗，那么这些真菌呢又很容易产生一些交叉的传播，引发骨癣、体癣等等这样一些皮肤真菌感染。那么内裤就比袜子干净吗？未必啊。一条穿过的脏内裤平均会沾染约0.1克的粪便，看似量很少，但是呢却包含大肠埃希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沙门菌等等多种病原体，还有尿液、分泌物、皮屑残留。实验数据也表明，穿过的袜子和内裤，它的细菌真菌载量是远高于外衣的。当然，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在全家人没有传染性皮肤病的前提之下呢，规范清洗衣物，感染致病菌的概率并不高。普通的家用洗衣机采用的是标准洗涤模式，加60度的温水加普通洗衣液，这个方式基本上就能够杀灭90%以上的常见的病原体了。如果说使用含氯或者季铵盐类的杀菌洗衣液，除菌率可以高达99%以上。另外呢，衣物烘干呐、熨烫啊，这方面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的减少微生物的数量。所以对于混洗，咱们还是要注意洗的方式，洗完以后要烘干。但是呢，有几种情况我们是特别不建议大家混洗的。首先呢，有一些人群的衣物一定要分开洗。尽管普通的洗衣程序能够有效的除菌，但是呢，首先有一些人群的衣物，特别是像内衣和袜子这样一些衣物要分开洗。首先是儿童啊，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呢孩子的皮肤屏障还没有发育完全，衣物混洗容易引发湿疹、皮炎等问题。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说像糖尿病患者、术后恢复期人群，抵抗力比较差，衣物混洗呢会增加感染风险。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或者皮肤病的患者不能够混洗衣物，因为衣物混洗呢会增加致敏刺激，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过敏症状。还有像足癣啦、灰指甲呀患者这一类人群的袜子上呢容易残留真菌，混洗容易引发体癣、骨癣等等交叉感染。患有妇科炎症或者尿道炎症的患者，这一类人群的内裤必须要单独清洗，避免交叉感染。孕产妇的抵抗力比较差，贴身的衣物最好是单独清洗。以上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建议采取健康措施来清洗衣物。首先，第一，成年人的衣物和儿童衣物一定要分开洗。洗婴儿、幼儿的衣物的时候，要使用专用的洗涤剂，减少化学物质的残留。另外呢，控制水温，以有效的杀灭真菌，充分的晾晒，利用紫外线来杀菌。洗衣机当然咱们也得正确的来使用洗衣机。首先呢，要定期的去清洗洗衣机，使用专用的清洁剂清洗洗衣机，也可以呢请专业的人员拆机来深度的清洗，防止洗衣机成为病原体繁殖的温床。第二个就是洗衣液和消毒液要分开倒，先加洗衣液进行正常的洗涤，在漂洗阶段呢再加入消毒液。如果说同时添加，两者呢会发生化学反应，互相中和，那就洗了个寂寞。第三呢，就是要正确的晾晒衣物，洗净以后呢应该尽快晾晒，避免长时间闷在洗衣机里面滋生细菌。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是天然的杀菌剂，阴雨天咱们可以使用烘干机来确保衣物完全干燥。第四个就是及时的去换洗衣服，像内衣袜子当然是每天换洗，大家不要把这些脏衣服呢积攒成堆儿。衣物放置的时间越长，病原体繁殖就越多，清洗的难度呢也越大了。所以来告诉我你们家的衣服是怎么洗的呢？不知道你们家衣服有没有混洗的这个习惯呢？听了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样一些情况之后，会不会以后就会把衣服分开洗涤了呢？培养健康的或者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0: 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广播和 FM 16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鳄鱼俱乐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我们看到呢，以往啊非常繁忙的西陵二路上，今天呢没有任何车辆滞留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商圈附近呢依然是出现了很多车辆压力大的情况。比如说在大洋商圈和 CBD 商圈合围区域呢，此刻呢有很多车辆呢正在排队通行。那么我们看到在西陵一路上往东山大道这个路口处啊，目前有一些车辆呢正在排队通过这个红绿灯路口，估计呢要等两个红灯以上的距离。中南路一带此刻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港阳路的目前港阳路和城东大道的交界处呢，目前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万达附近此刻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那么今天呢，出行之路非常的通畅，大家可以自在通行，但是要提醒大家，确实外面的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那么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暑啊，多喝水。近期呢，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暴雨洪水啊，因为现在也是进入主汛期了，汛期无小事，避险呢，咱们不能松懈。特别是暴雨和洪水呢，它具有比较强的突发性，潜藏着各类隐蔽的风险，极其容易诱发安全事故。那么掌握科学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进行一些安全科普，收好这一份汛期的安全科普呢，关键时刻呀，能救命呢。首先呢，是滑坡和崩塌的时候如何避险呢？当你发现前方的这个山体啊出现了滑坡和崩塌，首先要变方向去逃离，不能够贪恋一些财物，因为强降雨之后呢，非常容易引发这种山体滑坡啊、崩塌呀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呢，咱们要警惕山坡的裂缝、岩土的松动、流水浑浊等等这样一些前兆。当你发现滑坡崩塌已经发生的时候，首先不要顺着滑坡和崩塌的方向跑，应该向着垂直于滑坡体两侧的稳定的山体去快速逃离，远离陡坡、危岩、滚石和堆积物下方。千万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如果说来不及逃离呢，就要利用坚固的物体原地避险。躲避的时候首先保护好头部哈，防止滚石砸伤头部，生命优先。如果说在这个危险地带附近丢失了财物，你也这会儿千万别返回现场去捡财物去了。好，其次要说说泥石流的避险。当你看到有泥石流出现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向高处撤离，远离沟谷泥石流。泥石流呢，它多由暴雨而引发的，它具有流速快、冲击力强、沿着沟谷奔腾而下、破坏力极大的这样一些特征。那么遭遇泥石流的时候，首先绝对不能够沿着沟谷上下跑，应该立刻向沟谷两侧的高坡、高地去快速撤离，越高越安全。其次呢，要注意不在土质松软的斜坡去停留，别躲在陡峭的山坡、大树下或者沟谷的建筑物内，避免被泥石流掩埋。当你不幸遭遇到这样一些自然灾害，我们首先要学会救助自己，科学施救会避免二次伤害。灾害发生以后呢，互救需要遵循着先救命后治伤、先重伤后轻伤的原则。首先去快速地判断一下环境安全，确认没有二次灾害风险之后再靠近伤员，立刻去清理伤员的口鼻异物，确保呼吸道通畅，防止窒息。对于出血的部位呢，首先要用干净的衣物、纱布按压止血，肢体出血可以用止血带等等近端加压止血法。那么对于骨折的部位怎么办呢？首先呢，去附近找木板、硬纸板等等这样一些稍微有一点硬度的一些物体，来对肢体进行简易的固定。一定要注意啊，需要超过骨折端的上下关节。为什么呢？因为要避免移动加重损害。那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伤员呼吸、心脏都停止跳动了，或者停止呼吸了怎么办呢？立刻来实施心肺复苏，同时呢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电话或者视频的指导下来进行救助，直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到达。其实呢遭遇到伤害之后，
这个只能够说是后续的。

一些补救的措施了，提前预防更重要。首先我们要有序的避险转移降雨集中地带，那么需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去掌握一些避险的要点。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提前的去避险。首先灾前怎么避难呢？未雨绸缪，我们要备足应急的物资，然后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的熟悉家庭社区的避险路线和临时的安置点的位置，准备防水的应急包，应急包里面装着饮用水、压缩食品、手电筒、备用的电池、口哨、急救包，还有常用的一些药品，包括保暖毯、防水衣物等等，一定要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然后提前的去加固房屋门窗、屋顶，去清理阳台、窗台的杂物，防止被洪水冲落，把贵重的物品、家电转移到高处，切断低洼处的电源，防止触电。这是灾前，那么灾中呢？要抗灾救难的时候，首先你发现，比如说洪水来了，洪水预警了，就要快速撤离，远离危险区域。如果说你已经看到洪水冲到院子里来了，或者房屋开始进水的时候，马上携带着应急包，沿着预定的路线向高处临时安置点去撤离，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哈。转移的过程当中呢，要远离河道、沟渠，还有低洼的地带，还有地下车库、地下室、广告牌、电线杆、高压线等等，严禁躺未知积水，防止触电或者被洪水冲走。如果说发现自己或家人已经被洪水围困了，怎么办？首先立刻向高处去转移，向屋顶去转移，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说吹口哨、闪烁灯光，去挥舞鲜艳的衣物，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游泳逃生，千万不要攀爬带电的物体，保存体力，等待救援。灾后特别要注意防止和警惕次生灾害，做到消灾排难。首先要做好健康防护，洪水退去以后呢，首先是警惕滑坡、泥石流，还有饮用水污染和传染病等等这样一些次生的风险。不饮用生水，只喝煮沸以后的水或者瓶装水，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防止肠道传染病。如果说没有防护，直接接触洪水淹没过的物品呢，肯定是会生病的。及时清理家中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等，对于环境啊、餐具啊，一定要进行消毒灭菌，保持通风干燥，避免病菌滋生。如果说出现了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马上去看医生。意外受伤导致皮肤的破损呢，要注意要接种破伤风疫苗。好，以上呢跟大家来一起去了解的这个知识呢，就是汛期的安全科普啊，关键的时刻真的是能救命的。希望大家呢平时多演练一下，脑子里面装一点有关于如何来预警啊、来防范、来应急的这些知识，关键时刻真的是很有用的。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

0: 足。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云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特别呢是喜欢出去旅游，喜欢呢去大自然里面去撒欢的朋友，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块钱正在招募云海观察员。7月8号，老君山景区发布了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具体内容如下。因为每年的7、8月份呢，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和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老君山景区呢，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报名方式呢，是这样的，先说时间。报名的时间是今年的7月8号到7月15号，还有3天哈，截止时间。那么，参与者呢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原创的参与视频，当然原创的内容形式不限，并且呢带指定的活动话题，河南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这个话题，或者我要去老君山做云海观察员，2选1，两个话题。评选方式是这样的，截至到7月15号的24点，以话题下视频点赞量为主要的评选依据，然后综合视频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和账号合规情况进行评选，最终呢评选出一名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特别要注意，如果说出现了刷量啊、违规引流啊、数据异常等等情况呢，景区是有权取消参与资格，并且顺延下一名的。招募人员的范围是全国网友，当然老君山的员工除外，员工是不能够去争取这个云海观察员的名额的。观察员有哪些工作职责呢？首先呢，必须要住在老君山的山顶啊，30天，要从2026年的7月16号一直住到8月15号，每天呢要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当然它的时速呢是由景区负责的。第二呢，就是每天要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并且呢是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分享。哎，各位自媒体创作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招聘挺好的哈，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去应聘月薪60000块钱的云海观察员，老君山景区也是特别漂亮啊。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8:32，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交通路况。那么以往在这个时间段都非常堵的这个西零二路快速路呢，在今天没有任何车辆滞留的情况，也没有排行的情况哈。今天的西零二路是一路畅通。那么同样在这个时间段，商圈周围的车辆还是挺多的，像大洋商圈和 CBD 商圈以及国贸商圈附近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车辆比较多的这个情况，包括在解放路商圈周围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西零一路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这一段呢，就是国贸大厦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处哈，这一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一个排行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这个路段通过红灯大概需要两个红灯以上，大家要耐心一点。目前在中南路商圈，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车辆滞留和压力大的情况。同样在港窑路这一带，修路的这一带呢，也没有出现车辆的排行情况。在万达广场附近也没有出现任何车辆的压力过大的情况。今天城区的道路是一路畅通，大家呢是放心通行。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又把实用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建行银行的信用卡给你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是你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呢，就可以把野营车啊免费的带回家。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在这儿特别提醒一下，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具体要怎么参加呢？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就可以了。注意了，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每位新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说大家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啊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您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4年一度的世界杯对于球迷来说是一场盛大的节日，虽然说呢时差摆在那儿，但是深夜的绿茵场格外的精彩。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但是呢强行劝睡等于说是劝退了快乐。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看球的时候做一些间歇性的运动来补救可行吗？球要看，命要保，今天这份秘籍啊送给你。首先一个概念，什么叫间歇性的运动？能救命吗？其实间歇性的运动呢，等于说利用广告时间中场休息活动身体3到5分钟，核心呢就是3个词，碎片化，不费力，有意思。好处呢也很实在，首先是打断了久坐，促进了血液循环。第二个呢是激活代谢，少吃点宵夜。第三个是缓解疲劳，反而呢更精神。对症下药，不同的风险做不同的动作。风险一，心跳加速，紧张到不行。好，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就你啊，深呼吸扩胸，然后原地慢踏步，站直，深吸气4秒钟，屏气2秒钟，慢呼气6秒钟，这一套重复5次。这个时候等于说是给心脏啊踩了刹车，然后呢原地慢踏步2分钟。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做呢？这一套呢，其实大家可以在开场前呐、进球后啊、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激动的时刻，咱们心跳加速，紧张到不行。但是呢，很多时候啊，这个球场上垃圾时间，但是呢，你因为可能和朋友。

聊天啊，或者说是就懒得站起来，就久坐不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血液粘稠，哎，很危险的呀。我们救你啊，首先呢做一下踝泵运动加坐姿抬腿。踝泵运动呢很简单，就是在你坐着的情况之下，双腿伸直，用力的勾脚尖五秒钟，然后呢再用力的绷脚尖五秒钟，如此重复20到30次。这个动作很有效，因为它能够把血液从你的腿挤回到你的心脏里面，这是一个防血栓的神器。坐姿抬腿，一条腿抬平保持10秒钟，换腿，每条腿呢做10次。这个就是踝泵运动加坐姿抬腿。这一套运动什么时候做呢？广告时间做，边看边做，一点不耽误哈。有高血压、糖尿病、静脉曲张的朋友，这个动作必须要做。好，再来看一看风险三，想吃宵夜管不住嘴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当然了，如果说猪瘾犯了，想要吃点东西，是很应该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嘛。但是当然你要知道，这样也伴随着一定的这个体重增加，或者说是消化系统负担增加的风险。如果说呢，你想缓解这个时刻，或者说想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打断这种念头，那我告诉你一个方法，靠墙静蹲加转体扭腰。靠墙静蹲大家知道了，就是找一堵白墙，然后双脚张开与肩同宽，背靠着墙，屈髋屈膝，缓慢下蹲，就像呢是在坐一张隐形的椅子。这个动作坚持30秒到1分钟，大腿发力，消耗血糖，抑制食欲。转体扭腰是什么意思呢？双手叉腰，左右转体，每侧15次，帮助消化。做这套动作的时候，就是在你想吃薯片、想喝啤酒之前就做一组，你就会发现哈，哎，好像没那么饿了。当然，我们看球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些，热量不那么高的一些小零食，比如说把薯片啊换成坚果加无糖酸奶，把啤酒呢换成大麦茶或者柠檬水，这样的话就更健康一点喽。再来看看看球的风险四，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一些主动性的一些运动了。首先呢，站立拉伸加猫式伸展这一套运动要推荐给你，很适合的。站立拉伸，当然是要站起来首先哈，然后呢，双手身后交叉，向后伸展，抬头，这个动作保持15秒。猫式拉伸呢是要跪着的，4点支撑跪姿，就是膝盖和两个肘，然后手腕对齐肩膀，膝盖呢对齐髋部，吸气塌腰抬头，舒展胸腔，呼气的时候呢弓背含胸，脊背向上拱起，就像猫伸懒腰一样的动作，缓慢并且配合呼吸，重复做10次，可以有效的来缓解腰酸背痛，脖子僵硬。其实这个动作很适合我们平时办公的时候累了也可以来做一下。那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做呢？当然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当你感觉到你的脖子、你的腰已经不是自己的时候，你就做这个猫的伸懒腰的动作加站立拉伸的动作。其实运动补救呢只是减伤，第二天咱们还要做好这几件事儿。首先，当然你熬夜以后要急救嘛，你就会睡，但是呢咱们别一觉就睡到下午，最多呢补个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觉，否则呢晚上又睡不着了，恶性循环。其次呢，就是第二天咱们要吃一顿好的早餐，好的早餐当然是有蛋白质啦，有优质碳水啦，再加点儿蔬菜之类的，比如说鸡蛋、牛奶、全麦面包或者是燕麦粥啊，蔬菜啊，挺好的，一定别拿咖啡当早餐哈。白天呢咱们要动一动，比如说快走10分钟，爬楼梯5分钟，赶走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再呢就多喝水，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的水分啊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水灵灵的人，温开水呢就是最好的解药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0: 笑是一夜的清凉。
1: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2: 我等一会儿。
3: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1: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3: 太好了。
0: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4: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4: 这样好，好。
0: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6: 妥妥的。
2: 衣服带齐了？
6: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2: 好好。
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7: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鄂一俱乐部。来告诉大家一则出行的资讯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点军大道南站路奥体路跨线桥伸缩缝维修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配合宜昌市市政管理处对点军大道南站路跨线桥和奥体路跨线桥城区方向两处伸缩缝进行整体更换维修，确保项目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第一，管制路段点军区点军大道南站路跨线桥和奥体路跨线桥均为进城方向车道，总工期呢由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8月31号，约两个月时间。管制时间是奥体路跨线桥施工总工期设计计划为2026年7月10号9点到2026年7月21号的下午4点钟，施工12日历天。南站路跨线桥施工总工期计划为2026年7月10号9点到2026年7月31号的下午4点钟，是分为两个阶段施工，一阶段施工12天，二阶段呢施工是10天，一共是22日历天。施工期前3天，如果说因为施工作业当日的天气是下雨天或者其他的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无法施工，那么工期就会相应的顺延。好，来看一下管制措施。奥体路跨线桥进城方向采用的是全封闭施工模式，那么施工期间呢，封闭点军大道在奥体路跨线桥城区方向入口，利用交安设施将车流向右引导，车辆呢由右侧出口绕行辅路到奥体路跨线桥之后的入口重新上桥。南站路跨线桥进城方向是为了保障点军大道主线不断流，采取的是占用两车道保留一车道通行的方式，分两期依次进行。第一期封闭点军大道南站路跨线桥城区方向最左侧的第一车道和中间左半幅车道，利用水马、反光锥筒等等交安设施进行隔离引导，过往的车辆呢由右侧剩余车道减速通行，计划工期是10天。第二期封闭中间右侧的半幅车道和最右侧的车道，利用交安设施将车流向左侧车道引导，车辆呢是由左侧车道减速通行，计划工期呢是10天。请广大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是自觉地去遵守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定，认真地执行本通告，合理地规划出行时间以及线路，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东部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温度是25到28度，最高温度呢是34到36度。十三号夜间到十四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天气，最低温度是26到28度，最高温度呢是36到38度。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这几天呢，温度依然是比较高，所有的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特别是在午后的高温时段呢，去尽量的减少外出。那么户外作业者呢，也尽量的在这个时段减少户外作业。天气变化复杂，请您持续的关注我台的最新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恶医俱乐部，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

0: 住，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陪各位聊啊。我们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打开抖音，在抖音的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都是可以找到安师傅的。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会儿咱们直播现场的抖音号开起来了，你有类似问题想问直接扔在抖音上就可以了啊。感谢来自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是做物流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来。还有爱野钓的朋友啊，你们好，感谢你们来直播间。刚开播啊，所以开始呢问题不多，我们先就一两个问题来详细说一说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感谢网友666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刚才上节目之前，咱们广大的听众呢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信息很快就直接问到安师傅了，说据说2027年1月1号起啊，这个新能源车要收车船税了是吧？啊，这个车船税怎么收？安师傅，我们这儿要注意什么呢？各位可能有的时候啊被一些自媒体误导了，或是呢可能政策没有读明白，我仔细研究了，我按字儿抠的啊，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政策。第一点，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讲的车船税的一个恢复征收呢它针对的不是纯电车，跟纯电的我们讲民用的纯电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说按说我是自己代步的啊，我是什么纯电动的，什么这打比方啊，什么这个 M8 呀，我纯电动的是什么这个元呐，我纯电动的什么名爵4啊，一点关系没，跟你没关系啊。第二个，你说按说那我插电混动，我增程式，跟你也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这么讲的？如果说你并不是营运的，你是非营运的，您就不是商用体系，您插电混动也好，您增程式也好，您就根本不是这个商用体系的啊，您就是标准的是乘用车啊，民用的乘用车，跟你没关系，你别凑热闹。这次所讲的车船税的一个恢复啊，主要针对的是就是营运车辆，就是一个商用车辆。然后人说，那我是跑营运的，我是营运牌照的，我是一个插电混动的，哎嘿，逮到你了。那你还真不是搞个纯电动的啊，因为纯电动本身没有发动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车船税的说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按说我是跑那个大货车的那种，我带电池的，那您是要交税了啊，车船税的。因为对于这个类似于我们讲公交啊那种营运的那种纯电动的这种车呢，这种大型的车辆的话呢，它是按照量来收这个车船税的。那么那个像拉货的这种的话呢，它是按什么的？它是按照你的吨位啊、整备啊这种质量来进行相关的车船税的。那对民用车辆来讲呢，老百姓啊正常代步的，你不用担心这事儿，你甭管增程也好，您插混也好，您纯电也好，跟你没事儿，没关系啊。这个咱们在之前就先来说一下，我是按字儿来抠的，把政策抠明白了，广播里给你唠叨唠叨啊。来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两款新能源电车电池衰减或报废时，厂家能免费更换新电池吗？轿车或 SUV 价格在20。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这台车呢电池衰减报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电池报废这个不存在啊，电池报废不存在，只能说衰减的按组来免费更换电池。他通过这个检查发现，哎，这组可能有问题，免费来换，在电池质保期之内享受换电池服务。所以看你要享受这车的这个终身质保要在不在啊，不在的话您 就是要花钱换，你在的话就没问题。它是通过这个检测仪检测相关组别来更换相关组别电池组的啊，它不可能说整套全报废掉给你啊。来感谢，现在呢电池不能单独报废，跟你说清楚，跟着车一起，新能源不能单独报废电池啊。感谢宜昌空调王师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感谢仗剑走天涯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十万左右的混动车该怎么选择呢？星耀七和秦 L 该怎么选择？谢谢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你讲十万左右买插电混动的啊，您如果讲的是空间，您应该是买星耀七；您讲实用、颜值啊、内饰啊，星耀七。但是安师傅，我讲的是这个电池啊，插电混动电池稳定性啊，讲这个的话，你买谁？买秦 L 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山河和 CRV 的风尚很纠结，老师给点意见吧。是，您的观点是对的。现在呢，在合资车里边，就是十五六万这个价格里边呢，不存在什么啊，你日系车多厉害，国产车不行，没这说法了。啊，你日系车很保值啊，国产车就差一点，没这说法了。现在有一种观点叫什么呢？以后啊，卖着卖着就在民用车里有两种类型车，一种叫做纯电动，另外一种就是便宜的纯油车。以后市场上只会有这两种车，啊，什么插电、增程都没有了。以后市面上就是纯电动，纯电动你什么价位的那是你的消费能力，然后剩下的就是便宜的油车啊。这一观点我就有道理啊，这观点是有道理的啊。来，但是回复到你的问题，如果说你不看重所谓内饰啊，所谓这车的一个什么灯光啊配置啊，你买谁？你买 CRV， 哎，就这么简单啊。问到五菱阳光的客运版家用顺便拉拉东西合适吗？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客运版家用这个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拉拉东西，你拉什么？你座椅拆不拆？你说那我拉拉东西，我座椅不拆，你座椅不拆，我们没人管你，对吧？你说安生，我的东西要装啊，得把座椅拆。哎，拆座椅就有问题了。你拆座椅这事儿啊，你就属于是改变车的性能了，改变车的外观的内饰啊，不安全，您知道吗？那这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你拉拉东西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各位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过一个素材，什么素材呢？一个类似于面包车啊。他就是拉东西了，他没拆座椅，他拉什么？拉管儿啊，车里拉拉管儿，结果一脚急刹，好家伙，那就直接就是冰糖葫芦了，就是那个穿心过啊，那俩人都废了。这就是你这种情况所讲的，就是平时我就是自己用，有的时候拉点东西，拉的管儿，你知道吧？还比较尖头那种，一脚急刹，哦好，人废了，这就有问题了，您知道吗？所以说，出于安全角度啊，你。啊，摆摊儿啊！啊，那这个应该是摆摊儿这事儿就归城管了，您知道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坦克300加了加了这个30厘米的轴距，属实吗？有，属实，确实啊，新款坦克300确实加长轴距了，属实，真话啊，大实话，而且有四种动力选项了。您所熟悉的啊，包括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坦克300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啊，3.0那多费油啊， 3.0T 啊，给你加个48伏轻混啊，这是属实的啊，四种动力选项，轴距加长，新款坦克300属实。不仅如此，把这个位牌那个标啊，把长就那个坦克的标换成了坦克的字母，无论是脸呢还是尾部啊，换成 TNAK tank，换成字母标了，多国际化这个。哎，属实啊，是这样的。来感谢超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说车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内容，有类似问题想问的话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会儿

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问到价格占比老款涨价了吗？相比这个它的排量在变，你同等价格的变化不大，但它上了新排量，轴距加长会有变化啊，应该是以千为单位，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啊。具体信息呢要看后续价格公布，现在我们猜测可能以1000、2000、3000为单位的，有点小上浮，有点小上浮。那另外怎么选择呢？加长轴距之后啊，这个玩的属性就变差了啊，居家属性上来了。这个您分享一下啊。之前我经常吐槽呢，说坦克300还实用性不如哈弗 H9， 好家伙，来吧，给你加长了怎么办呢？嗯，加长了这个。哎，感谢椰子比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经常讲一个道理，说什么呢？说咱们中国的车企啊，是非常惯着咱们中国的车主的。车企特别喜欢听名声啊，老百姓说什么他就赶紧回去改啊。老百姓要长长轴距的加长，老百姓说要省油的来加轻混，老百姓说给我插电的哎安排插电的，老百姓说要动力强给你安排电机。最后呢，国产车冷的是不伦不类的人。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啊，咱们国内的汽车生产企业真的很听话，尤其是民营的车油车企啊，特别听话啊。你说要什么、啊、经常有人吐槽他慢慢给你改了，你知道吧？坦克300加长轴距，就是有人吐槽说坦克300轴距短了，加长。来，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说你所爱。
12: 董婷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直播同时视频啊，今天通过抖音的方式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如果您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也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或你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你关注了，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游客身份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感兴趣的车问题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感谢网友青养原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再来一侧是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啊，这个外地网友， 你们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扔在咱们直播间，让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听到外地网友的声音，非常不错，给咱们也一个建议和一个参考啊！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RV 四荣放再降价再降价，现在抄底合适还是再等等啊？谢谢安师傅。荣放这车呢，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你要承认汽油价格是在调整的，而且是在走低的。那么随着汽油价格走低，随着很多人用车需求变得非常简单，就是一代步啊。平时呢可能骑电动自行车，坐公交车也不怎么开，预算也有限，想多开个那么几年，一年跑个几千公里，很可能他会选择纯油车。那么在油价降低之后，纯油车价格只要是销量上来那么点儿，可能你的砍价空间就有限了，更何况往后呢？什么十一一过啊，十一、十二月份、十一月份过年之前，油车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有点点反弹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再等的话，你即使你等来的以后再改款，只会减配的，只会再减配、再降价、再减配，就这样啊，对吧？来，问道安生你好，有点小众，怕你不认识这车。但是我还是想买，想做个叛逆的九零后，傲虎到底能不能买？你觉得我说车说了18年、17年的主播不认识傲虎，那这17年白说了。哦，18年，说了18年的车主播不认识傲虎，完蛋了这个啊、哦。第一点啊，你要了解自己买它，第一个。这车的配件等待周期稍微长一点，你像你说普通车，我把杠子拆了，两三天杠子寄来了，那这个可能要一星期。比如说这车火背啊，节气门坏了，很多车都有现货的，现场换节气门。那傲虎这个很可能要等三天，嗯，在这个武汉有华中仓库可能有货，但有的时候没货，有的从日本飘过来，好，那得半个月那个。又比如说哪个什么稀奇古怪的配件坏了，你等吧。那你这一进口件原厂件一等的话，那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啊，报海关走走这个流程。第一个啊，可能养护等待周期会比较长。第二个呢，这种车呢有要求，它是个水平对置的四驱车，这很好啊。而且平时在使用当中呢，它是9:1的动力配重比，后轮带着在走啊，关键时刻50:50的配重，就是它的能轮上功率安排上了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车呢，水平对置发动机这个造型啊，要定时更换机油。你说还是我跑个10000公里，我用的是这个美孚的，我跑15000再换机油，好家伙，拉丝儿了，哪儿拉丝儿了？你这个你的发动机缸里边拉丝儿了，已经啊，有点夸张啊。而且拉哪儿拉丝儿呢？是这个缸的这个缸上壁拉丝儿，下壁没问题，因为它机油是沉降，地球引力嘛，它是水平对置的。它跟这个我们说上下运动的发动机舱不一样，它那个是水平的，是左右晃动的那种发动机，你知道吧？可是这个机油该换得换啊，您这个半年或5000公里谁先到该换谁得换谁啊，这点您得记清楚啊。别的没什么了，想买你就买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BQ30 这车能买吗？我觉得 BQ30 如果能买的话，销量应该很不错吧。哎嘿啊，你看他，你我这么问你吧，在全国各地你看到几台 BQ30 啊？就北京的北汽30，你看不到这车。北汽40 BQ40 倒挺多的啊，非常多，甚至你可能有些城市 BQ81 你都看到了， BQ30 没看到啊，这你受了吗？ BQ81 都来了，30都还没看到。哦，那是啊，那你说能买吗？肯定不能买呀。你问我这个宜昌本地主播，但凡有人问 BQ30 的，我会建议你去看谁呢？去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价格你买车，你说别什么四驱没用，这价格什么四驱，你这价格你们10万左右啊，你买什么？你就买实用的。哎，你买谁？你买这个广汽传祺的啊影速。哎，你买这车就完事儿了。我宜昌主播啊，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iCar V27 和方程豹太七选哪个好的？有点你要搞清楚，增程式和插电混动两个地方搞清楚。我说过了， 如果是在带这个插电口的车呢，如果能买插电混动，咱就不买增程式。明白了，就是一定要买带插电口的车，就是这个还带发动机的，宁肯买插电混动，也不买增程式。我说完了，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我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说之前的增程式确实有自己的市场，关于续航焦虑、续航里程的问题。那现在呢，好像老百姓都秒懂了，随着纯电动车的电池续航里程的慢慢突破，干900多了，950了是吧？比如大唐啊，大唐950啊，马上就1000多了，跟着可能慢慢纯电动干到1200、1300，只有更远。没有更短的纯电动续航，你说纯电动电池干到1000多了，你增程有还有需要增程地方吗？增程尴尬不？增程车即将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建议各位啊，就从今儿开始啊，买车就不考虑增程了，好吧？哪个企业生产增程亏本，那是自己的事儿，让他之前赚的钱全吐出来。感谢茄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在几年前呢，就2年前、3年前，我就在讲不买增程车，那只是过渡；不买增程车，那只是过渡。我越讲啊，增程车卖得越好，感情好啊。这车企说了，哎，师傅，你多讲我不好，你多说说我的不好，我卖得肯定很好。啊，我这嘴巴就成这个嘴巴了，各位啊。感谢欧欧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话说回来了啊，同样插电混动，随着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的慢慢增加，很可能以后插电混动也成了一种过渡品了，也不需要了。我刚刚不说了吗？以后在市面上你只会看到两种类型的，一种是纯电动的，另外一种是国产的低端的纯油车。因为老百姓这么多年被很多经销商弄的啊，很多厂家弄的都明白自己要什么了，要么就是纯电动的，有钱买高端的，要么就是买纯油的，不用很贵，10万左右的。以后市面上就这两种可能性，基本上啊，10万左右的话，你觉得还有人买 BBA 吗？BBA 不可能到10万左右吧，兄弟们。所以以后啊，纯油车的市场属于纯国产。来，问道主播你好，那么4S店亏损该怎么办呢？这位网友应该是来自于海口的，应该是做4S店的一位，应该是店总啊，至少是一个销售总监。4S店亏损怎么办？那你说你问我这事儿，我广播听众都快没了，我找谁说去这个？是不是啊？广播这是吧，时代淘汰谁跟你说一声吗？没人说我广播现在有人听节目吗？你冒个泡。就连我最喜欢听的1058都没了。我上大学，我在湖北上大学，我最喜欢听1058了，跟你说停了。感谢这个叫什么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内容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有人喜欢听安师傅说车，为什么呢？他听的不是车，他听的是这个有故事的男人和单口相声。骑着摩托走吧，你好，欢迎来。回正经的看车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看到论坛有人说月入3500养领跑 A10 没压力，我心动了。A10 落地才7-8万块钱，配置看着也不错，是坑吗？谢谢安师傅，甭客气。不过你这问题要等一会儿啊，我们要进一会儿广告，在广告之后来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的各种问题啊。如果您这会儿想听咱们节目的话， 啊，想看咱们节目的话，抖音上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者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各位一会儿见。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时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想问的车的相关问题啊。晚上这会儿听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啊，您听都是重播，谢谢各位。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问题，您觉得 L03 正式发布能再降15000吗？我跟你说 L03 这事儿啊，可把我坑苦了啊。莫纳 L03 为什么这么讲的？莫纳 M03 的很多信息啊，现在还不是非常透明。比如说，昨天我查阅相关的素材资料，莫纳 L03 展现给我的内容，第一个，它是中型 SUV； 第二个，它是个前轮驱动的这样一个车型。结果今早上起来变了，变紧凑级和后轮驱动了。所以说它的很多信息我不敢说现在啊，你说呢？优惠15000再降15000吗？凭我对很多车型上市啊和这个预售价格的估计，一般是以10000为单位啊，应该是10000为单位，应该不到15000。那这话我也不敢太草率，太草率来的上头，因为抖音作品呢我已经发了，让我下来我也不会下下来的。啊，所以你会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听到主播啊，在昨天发的时候啊，非常大言不惭、信心十足说啊，这个莫纳的 L03 啊，前轮驱动啊，中型 SUV， 好家伙，今早上打脸，啊，打脸打得生疼，哎呀，这变化太快了，真的是，我这不好说了，嗯，别哪天又公布了说啊，莫纳 L03 我们上4驱了，好嘛。那我这脸就打得夸夸声，我跟你讲啊，说不重要，你包袱太重了。呵呵，没有没有，我是为了广播节目效果啊，嗯，呵呵，我们广播节目得有效果，得没点效果谁听你节目啊，对吧？嗯，感谢这位也算是安慰我是吗？谢谢你啊。来聊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说。哦，对了，我再补一句啊，如果你哪一天你听咱们节目，在8月份、9月份啊，某一天还在说莫纳 L03 啊，这车什么它是前轮驱动的呀，啊，说这车是中型 SUV， 就那期节目肯定是重播的，而且是在 L03 很多信息没有正式公布之前的一期节目，是我说的，我干的事儿。嗯，价格才是大问题，预估可能是150000左右，这车很可能走的市场是150000左右的市场啊。毕竟的电池能帮他省很多钱，电池这部分，因为他没有用到宁德时代啊，没有用到福迪，就是比亚迪的福迪电池，没有用到这种一线品牌，他主要用的是什么？翼尾动力和谁呢？和这个中创新航，主要是这两个电池，这俩电池就帮他省了2-3万块钱成本，也等于啊。其实呢，还有就是他自研的这样一个，我们讲1000，就他分成两个，他有这个1500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入门级的话没有1500，大概是在，是多少啊？是600级还是700级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啊？它分成两个算力。另外呢，它也会我们讲它的纯视觉解决方案，二代纯视觉解决方案啊。所以说这是它卖，也就是说买这个莫纳 L03 的话，一定是冲它的视觉解决方案，冲它的高阶的算力，冲这个去的。你千万别冲电池去，那你搞不好了。另外买莫纳 L03 坚决不买增程，因为增程已经是过时品了，没必要买增程啊，不买，要买就买纯电动的。 来问到主播啊，应该是对，应该是750 TOPS 啊，嗯。20万现在看好多油车降的很多，还值得买吗？值得。毕竟其实你20万的油车啊，你的金属的悬架对车体的支撑，你20万悬架啊，然后你20万的发动机变速箱这部分机械结构能给你的东西，新能源是给不了的。尤其我们经常讲啊，说这车呢皮实耐造，这车的车体刚性支撑能力强，那是通过机械结构能实现的，很多电控。

软件关键时刻它不起作用就完蛋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预算20万左右，公里数不大啊，你开个十几年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观点的啊，观点再次给你重复一下，以后啊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的是两种类型车，一种类型车我们简称为纯电的，各种纯电价位都有。第二种类型就是纯油的，但是都是低端纯油车，大概就是10万左右的。所以以后大街小巷上主要看就是两种类型车，因为老百姓都太懂生活了。来问答案，师傅，27款塞纳怎么样的？第一点啊，27款塞纳重点升级的是什么呢？第二排座舱啊，航空座椅，这是最大的升级。之前人吐槽说啊，第二排座椅太难受了，是吧 ？OK， 好，来，在新款塞纳里给你安排上啊。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还是认为啊，这车呢确实很听话，机械的一些按钮都给你保留了，很好，很好。因为国家呢，包括这个强制国家标准也说了的。你车里边不能全是什么这个啊什么在什么大屏幕操控的，机械按键要保留，人家丰田就很好，保留，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还保留啊，比如挡杆啊，连怀挡也不安排一个，是吧？反正这事儿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这个预算还行，公里数不大又大，20000公里左右啊，这个2.5升混动的这车是真的可以买的啊。来问到 BBA， 现在很多入门级的厉害啊，推荐吗？是这样的啊 ，BBA 的话呢，我怎么说呢？你如果是出于运动的角度去买 BBA， 对不起，现在哪怕是宝马三系也无法实现你关于运动的概念了，更甭说宝马五系啊。还有这个 X3 X5 都加长了，座椅变软了，你说运动谈不上，买可以啊，可以买，但是呢跟你讲清楚，你这车买了之后别人会反问你一下，花20几万你怎么不买特斯拉，不买小米，不买问界、尊界、享界，怎么不买这个上界啊，怎么不买这个极狐，怎么不买小鹏，问的你愣一愣的。他们不懂你的生活，他们只知道现在流行新能源。反正你心里有数，你怎么作答你想清楚买。之前呢开宝马奔驰奥迪，你回老家啊，我们经常开玩笑啊，拎个筷子直接上主桌没问题的啊。现在开宝马奔驰奥迪的，比如你是你们那家的这个二姑爷啊，大姑爷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这个新能源的啊，可能是买的问界。估计他要上主桌。以前你开宝马奔驰你是二姑爷，你是主桌哈。观点来自生活，夸张于生活啊，跟你分享一下啊。感谢少时朗什么啊，感谢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刘渐行渐远，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啊。哼，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来问到 GL8 路上这车可以买吗？任何车都是有群体的，您告诉我一下您买的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我反问您一下，您大概说一下，我告诉你这车能不能买啊，就完事了对吧。感谢忘忧来直播间，你好。另外再补一点啊，随着这个纯电动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增长，如果电池，因为本身 MPV 都挺大的，而且 MPV 大了以后呢，它的装电池空间就更大了啊，包括以后纯固态电池上市之后呢，占用的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一个 MPV 中大型 MPV 全尺寸 MPV 极有可能会实现1000多公里的续航，很可能充电10分钟能跑1000公里，极有可能会实现这个目标。当实现这个目标时候呢 ，MPV 纯电的又何妨呢？没有问题了，没有任何问题了，您说呢？塞纳和 GL8 路上该选哪个？哎，你这么问就好多了，我就好回答一些了啊。嗯，如果您在看中的是车内的空间，头部的
坐姿的一定是 GR5。

巴陆上。陆上称为这个商务车啊，或我们之前喊是什么陆地之王啊，之前喊什么陆巡，但是陆巡陆巡啊，陆地巡洋舰，但是陆巡洋舰，就我们讲陆上这个移动的商务车是谁呢？就

交车船税，没问题的啊。就按照我跑，我买 GL8 我是跑营运，没人跑营运吧？跑营运得交车船税了啊。电池怎么样？我这么跟你讲吧，带驱动电池基本上8年15-16万公里该换得换。那么像这种插电混动的车呢，电池成本约占整车成本20%左右，您自己算个账，需要换的时候您需要花多少钱，您自己算一下，20000打底啊。可能开个8年9年要换电池的时候，20000打底，反正那时候也能接受吧，应该。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开启咱们节目的最后15分钟的内容，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各种问题，有任何车问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感谢99标志来直播间，你好。感谢440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此时此刻在线看我直播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有问题来扔在公屏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相关问题啊。咱们铁子还在纠结关于别克的这个路上的电池，别克路上电池。

电池让我想一想啊，我想一想它是谁家的电池来着，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了。那这会儿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啊，或者在看咱们节目的网友啊，知道他很纠结的路上电池是什么品牌的，来赶紧把问题扔到咱们评论区，让他说一说是什么品牌的。品牌电池名字一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它是几线了啊。不过您放心，它不是一线电池，这个您铁定放心啊。对，也感谢各位互相帮忙，因为别克的这个电池呢，路上的插电混动的这车的电池，我确实突然想不起来了啊。也欢迎各位能帮个忙。感谢任宇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继续问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对了，不好意思啊，你的这个月入三千这事儿我忘了，你问的好，你说咋还不回答问题？月入三千五啊，领跑 A10，是这样的啊，月入三千五呢，这个因人而异吧。有的男士呢，三千五他可能还喜欢叼两根什么的，喜欢朋友聚一聚什么的。你说我没有，我不叼两根也不聚啊。我这也没有任何压力，什么房租房贷没有，什么的就纯纯的三千五，月入三千五。然后呢，那你买不买保险啊？我只买交强险。好，你如果你只买交强险，而且你确定自己在使用这车过程当中一次保险也不出险，三千五养这车够了啊。就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状态啊，男士嘛，没有应酬啊，不叼两根，也不喝酒啊，不嚼槟榔，不喝可乐雪碧，还有什么乐趣？不打网游，不在网上充值啊，都没有，就是纯纯的能一个月落三千五啊，买房贷什么债都没有，就三千五落地落兜，技术也很好啊，也坚决不买商业险，你真的这车你可以买，养得起，没问题。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那还有很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主播想的那么简单的，还很复杂，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很复杂的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即将提车，目前纠结于2+2+3还是2+3+2的座椅布局，谢谢安师傅。那看你们家人口是什么样的了。如果说你们家人口就是三个人啊，老婆儿啊和你自己，平时也不怎么出远门，后备箱喜欢放点东西，你就买2+3+2的座椅布局。就算是临时有客人，孩子委屈坐第三排也没问题。但如果说你家是两个孩子，而且呢这个跟老人一起住，你一定是买2+2+3座椅布局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还是一句话吧，每个家里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本经啊。希望每个人经都是很甜的，不是难念的经，都是普通话版本的，不是繁体字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终身质保是首任车主就有的吗？是的，但是终身质保首任车主这只是一个前提啊，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格式条款啊，在很多后面的格式条款里面要看清楚，关于公里数的描述，关于保养的描述，关于这个出险保险的描述，关于部分磕碰部位的描述，把相关描述的几个点呢，您弄清楚，啊，把各种规避了，加上你的首任车主的身份，您就可以实现这个质保终身的事情了啊。但是现在很多车辆质保终身的不是随车就有的。有些车辆的终身质保电池这部分呢，是需要单独花钱去充值的，要去买的。原车可能提供的是5年16万公里，有的是呢8年16万公里。其实我觉得8年16万公里就算是终身质保了吧。因为新能源车8年16万公里基本上啊，对于一首任车主来讲，基本上算是终身质保了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对。来，有人帮忙啊，安师傅，江苏正力啊，谢谢你。别克 GL8 路上的电池，江苏正力。江苏正力这品牌呢，严格上讲算是三线的品牌吧。二线的一般是国字号的，什么这个我们讲就中创新航啊，这个算是二线的啊。江苏正力这品牌应该跟国轩高科差不多啊，算这个品牌算三线吧啊，那一线就不说了。
啊，二线的话主要是中创新航这样的，啊，包括你所熟悉的蜂巢，就是那个长城的电池，这些都是比较二线的啊。这像江苏正力这个品牌的话，算是三线品牌了。感谢天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来时不逢春，你好，欢迎来啊。这里特别说一下啊，电池啊，说一线、二线、三线品牌跟质量没关系，主要是销量。哎，像我们说城市是一样的啊，说这个城市，你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难道三线城市就啊说人的这个素质就不高啦？没那说，主要是人口数量嘛，这不是吧？电池是一样的，三线品牌电池就质量不行了，没那说，销量不好而已。我这比喻反正贴地吧，跟您参考一下啊。电池知道了是吧？啊 ，OK， 好。来问到下一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刚工作没几年，预算卡得很死，考虑 M8 可以吗？ M8， 你问的是什么 M8？ 问界还是广汽传祺？如果是问界 M8 的话，你的预算卡得不死啊，你还是很有实力的，对吧？你如果说问的是广汽传祺 M8 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卡得很死啊，二多万是吧？不是我啊，那你说我预算反正就四五十万嘛，那你这我觉得你反正你这情况你想买谁都可以的，没问题啦啊。嗯，下一位朋友安兄你好，施铂拓界和途胜更推哪一个呢？按情况分，按在宜昌的情况的话呢，其实这样的啊，施铂拓界同为就是在韩国为现代起亚集团，施铂拓界主打的就是年轻人，他更年轻。途胜现代的途胜在国内主打的是居家买车群体，如果说你说居家一点的话，买途胜人更多，我要有点范儿啊，有点个性啊，年轻人可能施铂拓界更吸引他，哎，是这么个情况啊。行了，不跟各位聊车了，往下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然后结束节目。这个产品叫做娇韵诗弹力乳液，我差点说娇滴湿娇海嘛，没用过啊，娇润湿的这一个弹力乳液啊，如果经常熬夜的，长期对着电脑看的，脸蛋呢慢慢干扁松弛的，眼角有纹路的啊，这种情况可以选择这个娇润湿的弹力乳液。重点来了，在很多其他地方100毫升的容量的话呢，这个你那别的地方那怎么说你这不得卖个几百块啊，在咱们这299包邮啊，299香港直邮，10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用啊，能用大半年没问题啊。娇润湿的弹力乳液怎么买？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个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搜啊，搜完之后呢，在商品搜索栏里你直接搜娇润湿来买到这款199，是100毫升香港直邮的化妆品，等着各位啊，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平常如何进行自我对话呢？总是鼓励自己，还是总会在脑海当中唉声叹气？心理学中有一个说法是，人可以用语言构筑自己的现实。我们的语言会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上什么样的人生。也就是说，一些看似寻常的自言自语，很多时候会成为情绪的开关，内心的镜子，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的情绪、行动，甚至影响生活的走向。不仅如此，语言有的时候还会通过自我暗示，左右你的行为，塑造你和他人的关系。所以，要对语言有敬畏之心，同时也要让自己的话语

积极起来，更多的让这种暗示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而不是绊脚石。可以说，改掉负面的惯性用词，换一种更温和、更积极的方式自我对话，是一种让自己加速变好的良方。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你有关注过和自己对话过程中的表达方式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网上呢，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些成大事的人总是拥有超常的热情和自信？心理研究者的一个回答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用语言重塑了自己的人生。换句话说，就是真正成大事的人往往拥有积极且坚定的语言系统，常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可以的人，人生真的会很顺利。所以想要人生变好，让日子顺起来，第一步就是调整语言表达方式。比如说，当我们说这次考试考得太差了，我真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在潜意识当中就把没考好这件事儿和没用的人嫁接在了一起。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无意地给自己贴上标签，而这些标签就像是无形的框框一样，限制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也阻碍了改变的可能。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尝试用更加客观的话语来描述事情。比如说，这次考试中数学大题没有做好，语文的古文掌握的不牢，这些呢都构成了扣分的因素，导致成绩不理想。后续这些知识点应该强化，但这意味着我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你看，这就是属于很客观的描述。当你学会只描述不评判，就不会轻易的给自己贴上标签，因为失误一定只是暂时的事情，它并不能够定义你这个人全部的价值。比起这些，后续的改正和进阶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自我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学会讲清楚具体的指令，把语言从停止旧行为改变为开始新行为。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把这句话换成放轻松，现在开始深呼吸三次。把别再拖延了换成现在就开始第一个小步骤。当语言变得清晰具体可以执行，你就不会一直陷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再难的事情也能够在行动当中一步步的化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关注和自己对话过程中的表达方式，那还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才能够让语言进一步去重塑自己的人生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激励自己会说我必须，我一定要这之类的语言，然而这种强制性的语气其实比较容易让人去感受到压力和束缚，好像做不到就是失败，无形中的把任务变成了威胁，会让自己充满心理负担。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妨尝试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描述任务，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跑完5公里，你把这句话换成我今天试一试能不能跑5公里，把这个月我一定要读完这本书换成说这个月读这本书看看吧。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它是有强度的，这个强度是指说话者对某一概念态度偏离中立的程度。我们的生活经验会让我们对一些原本可能比较中性的词汇感到有负担，比如说学习、工作、读书等等。 这些词语一旦被提起，它就不只是一个任务指令，它更像是一个压力包袱，会激起我们的情绪反应。习惯性拖延的人会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说这个事情它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经验回避机制，我们为了避免体验焦虑、挫败等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从而会选择逃避可能会引发这些体验的情境。因此，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开始学习，我今天必须完成论文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大脑听到的可能不只是这些行动指令，还会感知到和这些任务相关的情绪，并且回忆起相关联的事件。弱化用词，它的意义在于能够削弱任务的沉重性，绕过那些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情绪，让任务回归到本身。当我们用这种轻盈柔和的说话方式和自己对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这不只是说换了几个词，而是在重新构建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语言柔软了，心态也会变得从容，行动起来也会更加的轻盈。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讲到自我对话的积极性，让自我对话积极起来。事实上，积极的语言其实是在重构我们的心理环境，每一次正向的表达都是在为大脑铺设一条乐观积极解决问题的神经通路。当我们的语言变得积极起来，心态自然也就充满了阳光，而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眼前很多的障碍其实都是自己设置的，当心态变化，你会发现迷雾消散了，人生的道路好像也更加的宽敞明亮了。不仅如此，这条路还会随着你的每一次积极的自我对话越走越顺。积极思考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改变语言是一条不错的捷径。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语言，实际上也是在夺回对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用心理学上的自证预言来说，就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行动，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史铁生的描述一样，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我们的未来其实从来都是捏在自己手中的，我们的人生也必须要由自己去塑造。你如何看待世界，世界就如何回馈你，你怎样面对生活，生活就呈现出何等的色彩。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语言的力量，多说有利于自己的话，多说有利于自己的好话，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多积极的思考，你的未来也会越来越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09咨询。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6: AI 主播一小路， 欢迎收听AI路况。西坝路南往北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
7: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8: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9: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8: 正在发生，
9: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不知道说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什么事都自己扛，生病了也不用人陪，工作难题熬夜解决不求助，家人朋友主动的关心也笑着拒绝。有人可能会以为这样的做法是一种独立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独立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孤独。因为真正的独立是能自己解决问题，也愿意接受帮助，是与他人在一起，更与自己在一起。有人说这种必须自己搞定一切，寻求帮助就是软弱的想法，背后可能是对依赖的恐惧，怕需求被拒绝，怕被别人嫌弃，怕依赖反而被伤害，所以将独立当成铠甲，却隔绝了亲密。事实上，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童年和父母之间的互动。很多遇事耻于求助的人，小的时候往往经历过情感的忽视。比如说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会被大人说要坚强，当我们求助的时候会被拒绝，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我的需求是不重要的，求助是没有用的，世界上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也会因为社会文化经常会鼓励坚强，很多人会误认为说表露脆弱是一种不成熟不理性的表现，进而会忽视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而当渴望和需求被一次次的压抑，我们就慢慢地失去了与他人建立深度关系的能力。而这种真实的连接恰恰是我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真正的来源。表达需求不是不独立，因为只有当我们坦诚自己的需求，才能够有机会得到他人递来的温暖。而展露脆弱也不是软弱，它是建立信任的桥梁。就像小猫对你翻起软软的肚皮，当你把脆弱的一面展示给信任的人，才有机会获得他的照拂。当你放弃这种独立回归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你也会收获通往真正强大的路径。

生活当中，我们的内心其实并不是一座孤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抱持性的环境。所谓抱持性环境，是指在情感上具个体充分的支持、包容与保护的成长环境。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社会支持体系，也就是个人在社会当中所获得的来自家庭、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网络的不同类型的支持。那个当你在心情失落的时候默默递上纸巾的朋友，那个当你发一句好累之后就立刻打来电话的伙伴，那个总记得你不吃香菜的搭子，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弥足珍贵也举足轻重的部分。这份关系的粘合剂，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伸出的手，寻求他人的帮助，也回应他人的求助，发出我需要你的信号。这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勇气。我们通过表达自己的脆弱和需要，能够和这个世界建立深刻的连接。当你鼓起勇气说我最近不太好，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邀请光和温暖照进你的生活。只有带着这种遍洒周身的光和热，才能够更好地行走于世界，才能够有更加自由的人生。而在这种温暖的抱持下，我们才更有勇气成为我所想的，才能够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去勇敢地追寻自己所希望的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讲到了表达需求，和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也许你真的会收获更好的人际和自己。很多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那想要扭转这种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人的状态，首先需要我们转变一个观念，那就是承认自己并不是完美的，允许自己需要他人的帮助。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要知道此时此刻求助于他人并不是羞耻，反而能够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入。其次呢，我们可以试着从一些小事开始练习，从表达微小的需求开始，然后逐步的习惯求助。比如说下次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对亲人爱人说，我不太舒服，可以帮我做一碗热汤吗？觉得孤独的时候，也可以对朋友坦诚的去说，可以一起去散散步吗？而当这一点一滴的微光积攒起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其实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你不需要那么独立，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再次就是我们需要坦诚的沟通，积极的去回应关怀，如实的和他人去诉说自己的感受。同时当他人提供了帮助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给予正面的反馈，这样可以强化彼此的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播出。我们今天说到表达自己的需求，很多时候真正的强大和独立就是在于拥有既能自我负责也敢于依赖和接纳帮助的勇气。健康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需要互相滋养的基础上，而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请记得，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一个人，当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试着向周围看一看，看看那些始终在你左右的人，听听那些未曾言说却始终存在的关心。我们可以相信关系的力量，主动去靠近那些能够给你支撑的人，也努力为你在意的人营造一个安全、温暖、有支撑力的环境。同样，别忘了自我接纳，请接纳那个会哭、会累、会迷茫的自己，要相信完整的你值得被爱，也正在被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神奇镇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 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势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 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罗河路西往东方向，东湖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5: 导航开始了，
1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7: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18: 人去循环。
1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她身边苏醒，也不是在她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地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0: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1: 白与白牙，热情被吞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向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谁。

0: 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餐。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她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她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她归家，为她唱。她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通勤上班。

0: 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 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

0: 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们正在接受时间的考验，在不同的地点选择不同的方式，同样男女主角的相遇，前后照应的插曲，这注定不能让我们独特。那么就牵手吧，走过这沉甸甸的年岁，尽管在生命的一刻要花尽全身的力气才能说出我爱你。陈奕迅带来《七百年后》。
1: 你那太空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24岁的女生南佑时，借由那些具有生活感的声音，唱出了这个世代的秘密。

蔡淳佳的声音就像她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很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温馨又很温暖。她的音乐都是以单纯的抒情曲为主，简单的旋律还有编曲都好像突出了她那种醇厚又有点偏高的嗓音，那种缓缓流畅娓娓道来的感觉你可以再一次听到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恋之起。

云诗唱腔，许茹芸，好久又没有听到她婉转动听的歌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说她的声音很纯很静，她能够触动人们的平静。既说好听，也真的是那么透明清新，好像是新鲜空气里柔软的雨丝，细腻恬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盛夏和你一起边走边听金莎的这首《爱》，朗朗上口的旋律，又丰富励志情感的歌词，和以往相比多了几分成熟、坚定和倔强。

往事如风划过夜空，怀念起那年夏天，曾经以为世界很美，没有人掉眼泪，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愿时间的钟永远停留在那年单纯的夏天。

爱情结束了，安静了，放开了你所谓的束缚，任你飞到自己所爱的世界里。再见，即使爱情是一道伤口，即使曾经幸福，一切都是过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顺脚和你边走边听，一颗心的距离是你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思念。方玮琪带来的这首《一颗心的距离》，从一首歌出发，从陌路走来，带来许许多多的忧伤，却每每伤情。

前奏低语倾诉，后来会越来越强烈的节奏和吟唱，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往事。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这一点点惆怅，一点点无奈，能收录在往事随风吗？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 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泰戈尔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正如当下流行的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惊喜和浪漫等待我们驻足发现。那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中放慢内心的节奏，安然与一本好书，一杯热茶的宁静时光，将所有的思绪温润于这字里行间，在婉转的诗意里醉看流年。今天节目当中将要来跟你分享的是一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用孩子天真透明的眼睛，纯洁无瑕的心灵，完成了一次对成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万物循环链的礼赞。他说，世间万物自有归处。

0: 所以身处其中的你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1: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的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园子里玩，不想玩了就躺在草地上，感到太阳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只瞌睡的猫趴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么暖和，那么柔软。下午他们还在梨树下喝了一杯冰镇的柠檬汁，晚上上床前，小男孩的爸爸在门廊里给他读了一个故事，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
2: 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
1: 他问妈妈。这样夜晚才能够到这里来呀，妈妈说。你看，他指着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
2: 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
1: 小男孩问。白天并没有不见，他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2: 都是这样吗？
1: 小男孩问。
2: 是啊，
1: 妈妈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
2: 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1: 小男孩问。
2: 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1: 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2: 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1: 下了坡变成山谷啊。
2: 当海里的波浪铺碎在沙滩上以后还能到哪里去呢？
1: 再退回海里变成新的波浪。
2: 当暴风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
1: 回到云里再生成新的暴风雨咯。
2: 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
1: 到别的地方遮阴去了。
2: 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
1: 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
2: 可是当叶子落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1: 小男孩说。
2: 是秋天不见了。
1: 是的，妈妈回答，秋去冬来呀。
2: 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
1: 小男孩问。冬天结束时，冰雪融化，小鸟归来，春天就来了呀。小男孩终于笑了。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他望着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看不见了，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也消失了。天色已晚，暗紫色的天空中，在梨树梢上，一弯新月正朗朗地照耀大地。今天结束了，妈妈对他说，现在该睡了。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我们前面听完了那个绘本故事之后，不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感觉啊？就是有没有觉得那个小男孩问的每个问题，其实都是像极了小时候曾经缠着爸爸妈妈问过的那些为什么？太阳去哪里啦？风停了以后又去了哪里？树叶落了还会回来吗？这些天真又执着的追问，也透露着孩子对于世界最初的好奇。而那位妈妈的回答温柔又笃定，她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你看，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谜题，我们渴望知道每一个答案。可是我们慢慢长大，变成了知道答案的大人，却反而失去了提问的兴致。我们习惯了白天过去就是黑夜，秋天过去就是冬天，风来了又走，雨停了又下，这些自然的节律在我们的眼中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平常到我们甚至忘了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惊讶和感动。而这个绘本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用孩子清澈的眼睛重新擦亮了这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奇迹。他提醒我们，世间万物都有它的来处，也有它的归处。风不会真的消失，它只是去了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太阳没有真的不见，它只是去照亮地球的另一边。树叶落了不是消失了，而是回到泥土里，变成新树的养分。这个循环往复的世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失去过什么，一切都在流动，在转化，在生生不息的延续。这也会让我想到当下有很多人的焦虑，怕错过，怕落后，怕拥有的会失去，怕努力了没有结果。我们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总是担心什么东西不见了。但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去看待生活，或许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失去的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你。一段关系结束了，但是他会教会你的东西留在了你的生命里。一份工作没有了，但他磨练的能力依然属于你。一个阶段翻篇了，但他塑造的你也跟着进入新的篇章。就像故事里妈妈说的，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我们总说慢下来，但是慢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躺平，不是为了什么都不做，而是为了 在匆忙赶路的时候，不要错过路边正在发生的真实的美好。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里面那个小男孩，如果他忙着赶路，忙着写作业，忙着看动画片，他可能就不会注意到天光从蓝色变成粉红色，又从粉红色变成灰紫色，也不会注意到晚霞如何一寸一寸地消失，月亮又如何在梨树梢后升起来。这些细微的转瞬即逝的美，只有在心境的时候才能够被真正的看见。而读绘本讲故事也恰恰就是让孩子学会慢下来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当孩子坐在你的身边，听着你一页一页的翻书，一句一句的念故事时，他的呼吸会跟着你的节奏平稳下来，他的眼睛也会盯着画面里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小脑袋也会跟着故事里的问题不停地转。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赶路，他是在停留，而这些停留的瞬间恰恰也是他成长中最宝贵的养分。他们不教他任何具体的知识，却教他如何感受世界，如何与自己的情绪相处，如何在纷乱的生活里找到内心的安宁。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今天回家以后，不如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孩子一起读一个故事吧。不用挑什么大部头的名著，就选一个像《风到哪里去了》这样简单又温暖的绘本，你读给他听，或者让他读给你听。读完之后可以像故事里的小男孩那样问问他，你觉得风停了以后去哪儿了，太阳落山以后去哪儿了，听听他的答案。孩子的回答往往比任何哲学书都更接近真理。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幼稚的回答背后，也藏着对世界最本真的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心里都住着那个喜欢追问为什么的小男孩，只是在漫长的成长中，我们把那个孩子藏得太深了，深到有时候自己都找不见。

而和孩子一起读书的美好之处就在于，在那一页页翻动的纸张间，在那些被念出声来的文字里，我们不仅是在陪伴孩子，也是在重新遇见那个曾经也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自己，而那个自己还在等你回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手机在响，微信在催，看节目最爱点快进，浏览网页狂点刷新，拍照要立等可取，寄信要特快专递。而生命不是赛跑，懂得适度放慢速度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前进。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希望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一早上早高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其实在三峡大道，如果您是在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其实双向上的辅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目前您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口，也就是在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交或是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在东风路上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东段这一侧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可能在这会儿的时候，从小区里面出来之后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还算是比较多的。而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六中的门口，在胜利四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沿江方向

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中越门口，目前在中越门口以及附近的街道上，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明显了。我们来看到，在江海路，江海路再往下行的方向呢，其实您已经要注意到，就是在我们的南北天城天街这里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向上行前往东山大道的话，此刻在我们的 一直从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看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目前如果您是往五家岗方向的话，一直从我们的中医院的后门，一直到我们的 宝芝堂大药房这里，也就是在我们体育场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心医院周边的街区行驶的话，在街道上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 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我们看到万达附近，如果您现在是在江海路上继续下行前往沿江方向呢，一直从夷陵大道到沿江大道的东段，都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在下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主路上来车。 再来关注到胜利四路，刚才我们说到，在六中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胜利四路上，如果您依然要往沿江方向行驶呢，可能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到龙康路、龙康路小学这一周边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队尾是还在不断的延伸当中的，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看到沿江大道的西段，目前如果您是从智喜昌大桥下桥之后进 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话，此刻在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也就是在西零二路的快速路的入口这个另一侧的车道，靠近江边这条车道呢，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目前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 北门外正街的这个门口的话，如果您一直从我们的宜化大楼到我们的三江智喜，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0: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京东山附近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东山附近其实相较于上周周一而言，其实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目前呢，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与我们的珠海路交汇这里，在这个路口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还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如果您是从我们港窑路过来，也就是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来我们的京东山大市场这个方向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现在是要继续往运河大院方向呢，可能在这里您还要经过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整体其实通行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相较于我们的上周周一而言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路口的话，通行的压力以及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点军大道进入到我们的智昌大桥，可能在我们的匝道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我们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而智昌大桥桥面上也主体也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滞留情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早高峰保持好心情，今天的城区的各个路段其实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

0: 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 是周一。
1: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啊。伴随着周末两天的高温呢，今天宜昌依旧是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所以说又是一个高温天啊。嗯，而在今天的早高峰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天气的大事。
0: 嗯，你一说大事儿，我觉得现在有点紧张啊，因为上一周咱们就是说了太多的大事儿了，其中一件就是天气方面的大事儿，台风八威。
1: 是的，八威，没错，就是它。我们先来说一个最新的消息，台风八威是正儿八经的改道了。嗯，
0: 气象信息显示，八威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上午移到了安徽的宣城，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了。
1: 嗯，所以改道了的意思就是说，
0: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说跟咱们没关系了啊，或者是说这个危险可以解除了，是这个意思吗？那可不能这么说哟。咱们今天的话题叫做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准备好了吗？其实我们各种极端天气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说降雨啊、风暴啊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囤积物资呀，以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到哪些方面。
1: 嗯，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预案呢，前段时间在各种朋友圈里啊，包括很多平台上都看到咱们湖北的老乡们啊，都在各种各样的囤货，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嘛，说准备就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啊，不出门了啊，就囤了各种吃的呀、喝的呀、用的呀，对吧？可能这台风拐弯了之后呢，咱们还是 比较庆幸的啊，不会受到了这种狂风暴雨的侵扰了，但可能对于家里囤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有点发愁了，是吧？嗯，
0: 是的，其实不光光是湖北省的网友为了应对此次灾害呢，可能准备了不少的物资。我们的湖北省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提前转移了2.46万人，并开设了89个临时安置点，像武汉、黄石、宜昌、荆州这些地方呢，上低巡查人员就有2588人。
1: 嗯，是的，而且啊，省里面还专门开了这个 防范应对台风八威的调度会，强调呢是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什么叫四个宁可呢？就是宁可十防九空啊，不可失防万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0: 嗯，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台风这东西你是没有见过它的厉害的时候。在我们05年的时候，台风泰利就给湖北东部带来了强风雨；而在2012年的时候，台风苏拉也给湖北的 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包括这一次的在面对这样的可能到来的极端天气下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应对准备还是比较充足的啊。比如从这个心理上啊，从这个家里的储备上，包括可能很多人也会提前了解一下啊，万一虽然说我们宜昌可能不是这个台风主要的这个侵扰的地区啊，但是它可能外围的一些影响会带来一些强降雨天气，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这样的极端天气或者是强降雨天气下，行车怎么办啊？行走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预案。
1: 嗯，
0: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做用万全之备的确定性去应对万一之变的不确定性。
1: 嗯，
0: 其实咱们宜昌地处鄂西虽然不像黄冈呀、黄石呀那样直面台风本体西侧影响，但是台风外围的环流也不是吃素的。
1: 而今天呢，咱们就从台风改道这件事说起，聊一聊极端天气下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过。嗯，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极端天气下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好了吗？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条件下，您知道哪些这个一些常识？今天早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以及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

0: 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4，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刚才有听众朋友们留言说在809周边的路况，我们来看到在京东山附近呢，其实您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在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其实在京东山商业城的双向上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其实车流量也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先来看到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我们的港窑路从我们的徐香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这个路口，您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呢，我们车流量主要是排行在宜昌市三峡坝区的人民法院的对面，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港窑路与我们的珠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直行或者是左转，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沿着港窑路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看呢，其实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运河民都方向行驶呢，也同样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目前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呢，目前整体上通行是没有什么压力的，而且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八里香颂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桥面上行驶呢，其实整体上可能还会有一点压力的，但是在我们的7:45，我们可以关注到整体上车辆密度也算是比较低，并且呢没有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我们看到整体上沿江上整体上通行压力是还比较小的，可能您要注意到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间段所说到的万达附近的路面，目前呢在万达附近的路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整体上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车辆密度是小了很多的，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目前呢在南北天街靠近我们的夷陵大道的这一段呢，其实在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可能从万达路一直到江海路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13码头往我们的万达行驶，并且您要继续往西陵区的时候，请您在我们的江海路与夷陵大道交汇处这里，请您同样要小心行车距离。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胜利四路，目前的胜利四路的通行压力主要是聚集在时代天桥的门口，目前在时代天桥门口，也就在胜利四路上行往我们东山大道这一侧呢，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延伸到了我们的中石化的白龙岗加油站这里，可能还要稍微往前面提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这里，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大家还如果是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夷陵大道方向行驶呢，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西陵二路上，可能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要往西陵区方向的，此刻在我们的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

0: 就是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如果您是在选择辅路上，其实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比较明显。目前如果您是在辅路上，想要继续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继续直行，目前都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此刻是选择我们主路上行驶，就是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呢，可能在下穿通道以及下穿通道的入口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目前是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在对向车道上其实您如果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整体上路面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特别是在下穿通道以及在辅路路面上，目前整体上通行的情况都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然后在广电中心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直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一个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目前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这一侧下行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的宜昌城区的各个路段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车流量是增加了很多的，但是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还并没有以往我们在上周那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在保持好心情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准备好了吗？
11: 是的，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或者是恶劣天气会偏多一些啊。 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暴雪的天气啊，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暴雨，包括可能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台风。

0: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宜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呢可能还会有短时强降雨，小时雨量呢可以达到20到50毫米，可能还会伴有一个7到9级的阵风。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播报一些天气的时候，在说到阵风的时候，大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啊，说这个7到9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跟大家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你7级大风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走路好像都挺费劲儿的；到8级大风的时候呢，可能它都就能折断树枝了啊。如果说是9级大风的话，真的是，如果说它在那个穿堂风口的话，是真的能把这个屋顶的瓦片给掀起来的。
1: 而且我们再来说到台风的特征呢，其实它的最大特点是变。它结构在变，能量在变，水汽在变，路径也在变，像大气环流的一丁点变化都会导致台风登陆后的强度和路径发生变化。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一次台风巴威它的一个天气预报和预警也是实时在进行动态调整更新的，不是说气象部门预报的不准，而是本身台风它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东西，而且它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一个事物啊。
1: 而且同样的，我们专家也说了，台风的尾部环流对湖北局部的影响还要持续到14号的上午，在期间的局部还会有散发性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
0: 也就是说从今天啊到后天上午呢，咱们还是都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呢，今天还有个特殊情况啊，就是高温天，这两天大家可能觉得降雨没来，但是高温却来了。
1: 其实我倒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台风不应该是带来风雨降温吗？为什么会是高温呢？
0: 所以你这就是台风很怪的一个地方啊。以上是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7点43分呢、还发布了这个高温的预警啊，所以说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气温天也是会比较高一些的。
1: 没错，像我们的宜昌的沿河的沿江的河谷呀、低山以及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甚至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
0: 是的，这是昨天早上的7点43分啊。我们的宜昌市气象台昨天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橙色预警，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高温预警啊？但是连着这个两天啊，包括前天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所以说连续的这个高温的预警也会让人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啊。
1: 其实你可以发现，就好像我们在前几天就经历到过，就是高温着高温着，突然就一阵像拳头一样砸下来的雨就突然下起来了。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就是说白了，白天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又热又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这个下一阵狂风暴雨啊，气象上管这个叫做坨子雨啊。
1: 那就是像拳头一样砸下的雨，
0: 就是你刚刚说的，它就是这种局地的局部性会比较强一些，你可以说它来得很快，但去得也很快，就像上周五我们快下班那会儿突然下了一阵这个狂风暴雨，但转头一会儿又雨过天晴了，温度一下就升起来了啊。像有一些这个很多地方啊，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容易出现像坨子雨啊还有这种雷暴天气的，所以说大家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得留个心眼儿了，又热又有雨又有风的时候呢，就集齐了高温暴雨大风这样的三件套。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除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台风巴威以及它改道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要帮大家捋一捋，在这种复杂的天气下早高峰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怎么应对。同时呢您也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当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你的生活预案做好了吗？其实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留言了，咱们在之后再来读一读，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
0: 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暑期啊确实是您进食防控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进食防控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孩子们不想被这个厚重的眼镜所束缚住了，而且特别是有时候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会起雾，拍照的无神，有时候你可能报考一些专业啊体检还会受限。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需要去到专业的医生去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让同学们或者是让一些上班族摆脱眼镜的困扰。
1: 是的，而没错，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呢，在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像角膜厚度呀、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0: 像是手术类型呢，有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等等多种术式啊，医生呢会一对一的为你来讲解。

0: 配的方式，手术微创舒适啊，术后清晰视觉，而且暑期也是一个摘镜的高峰，到医院还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
1: 而在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将与您同行，我们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在宜昌西陵区的东山大道119号，也就是在三峡日报园内。
0: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为您的这个眼部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包括如果说有任何的摘镜需求的话呢，也可以请到医生给到你一对一的适配方案。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10: 珍爱生命进心上，愿您溺水保健康。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我们在稍早时候，我们从屏幕当中也可以看到，目前呢，其实在华翔的门口，也是在欧亚达的门口，如果您现在还是在体育场路与云体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城西陵二路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继续延伸到我们的夜明珠高架桥上桥的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呢，其实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直行的通行压力是没有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后一去延伸呢，其实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具体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目前呢其实是在这个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呢主要是发生了一起车祸事件，目前呢是有剐蹭的现象发生。如果您现在是